不懂事呢，不出点奇招也真不行。我心说你给我一没孩子的，主要是还没对象呢，分享这些有什么意义呢？啊，大晚上诉苦啊，这什么意思啊？啊，显摆。今天就分享一下父母在孩子成长过程当中做哪些啊让人猝不及防的操作啊。大家都说啊，这个尤其是90后的父母啊，特别会管孩子，而且管理方式非常的独特。来吧，分享一下，说说你父母对你有哪些神奇的操作让你至今记忆犹新啊，分享一下，别写小作文啊，咱们就三言两语的啊，精炼一点啊，是要不读起来费劲。好了，一起来分享一下吧。

0: 彩乐章，现在继续。城市嗨起来。
1: 对快乐来说，说了从前高中住校啊，每次回家吃饭都吃好多好吃的。我妈说我不在家的时候，他们俩也都是随便吃一吃。等回来之后呢，啊，才想起来怎么把饭做得更好吃。这个话听起来心里既难受又感动，觉得爸爸妈妈为了我付出了那么多。后来有一天晚上，我从朋友圈看到我妈发随便吃吃，配图是大闸蟹、小龙虾。后来呢，我拿他手机翻朋友圈，发现我不在家的时候，他全部都是屏蔽我，随便吃吃，都是烧鸡、烧鹅、海鲜。结果只有那一次忘了屏蔽我。哎呀，恭喜你啊！我也有同样的经历啊。你比如说小时候不爱吃菜是吧？觉得菜比较难吃，然后呢，爸爸就会说：“你好笨哦，菜是很聪明的东西哦，吃了才会变聪明哦。”哎，然后呢？我当时我就问为什么呀，他说菜为了不被人类吃掉，就把自己变得很难吃，让人们吃不下去。你说他聪不聪明呢？哎，当时我还小啊，很容易被忽悠啊，也不相信我们家那老头说的话。我说好像是这么回事啊，就开始大快朵颐的吃菜啊，就反正难吃啊，为了变聪明我们要吃、啊、过了一阵子发现自己不太聪明啊，感觉哪里不对劲呢，于是又问他，我说爸爸爸爸，我们怎么才能发现自己变聪明了呢？哎呀，他就给我举了一个例子啊，他说你看啊，你幼儿园一共有30个小朋友，你哭了

班上有几个小朋友哭了呀？我说一个。他说错了，你一哭其他小朋友都跟你哭，所以是30个。再考考你，你们幼儿园一共有30个小朋友和3个老师，你们都哭了，一共有几个老师没哭呢？我说3个。老师回答正确，你看你马上就变聪明了，来来来，吃菜吃菜，难吃你就多吃点儿。

这个常言道啊，父母对于孩子们之间都有很多为了让孩子变得更开心而创造出来的善意的谎言啊，其实就是带引号的骗，是不是 啊其实在这件事上呢，我们的父母们从来不含糊啊，包括你们成为父母之后也不含糊。记得有一段时间啊，朋友送来了两条狗让我帮忙养一段时间，为了防止他们俩撕巴起来，你也知道狗和狗之间是冤家啊，为了防止他们俩撕巴起来呢，也为了满足我的好奇心，我买了一个家用摄像头啊，连接上手机，我就开始可以随时的去掌握家中大局啊，运筹帷幄，决胜千里啊。怎么一说违心话就心虚呢这。每天我干活的间隙啊，我就打开这个软件观看这俩狗子的举动。这一天呢，我妈正在家中休息，老爸下班回家，哎，两条狗围着他先后蹦的啊，这两个东西你说啊，啊，他们就是想一看啊，老爸拿出一袋炸鸡腿把老妈叫出来，我看见他俩在客厅里面各种磨叽，然后两条狗突然欢快地蹦得起来啊，你看看啊，他们俩迅速地把鸡腿给平分了，老妈吃了两个，老爸吃了一个，吃完之后他淡定地把骨头丢给了狗子们，销毁了一切的证据。等我回家之后，我说晚上吃啥呀？减肥喝粥。我就在垃圾桶里边啊，一看躺着油腻腻的纸袋子，我说你们连炸鸡包装袋都没扔，还骗我，三个鸡腿一个不留啊。你说那种大鸡腿哈，大鸡腿你本来你三个的量不就一人一个的吗，是不是啊，是吧，我妈吃俩，这确实啊，这是这好吃啊。

0: 光灯调节完毕，
1: 定点光区就位，
0: 麦克风调试正常，
1: 主副机位预备，
0: 现场音乐三秒倒数，3、2、1，走。
2: We are glorifying a lifestyle。
0: 诶，怎么好像少了点什么？氛围、
1: 舞美、
3: 节奏
0: 都不是，
3: 是主角。
4: Ladies and gentlemen， 有请乐天闪亮登场，欢迎来到城市嗨起来，节奏狂躁，笑到尖叫，即刻开场。
5: 啊，记得有一年我拿着这个压岁钱买了一架遥控飞机，那个时候小时候那遥控飞机啊虽然说吓死个人，但是呢那个时候觉得非常好啊，要不怎么说呢，男人最终都是少年啊。我爸看到后边立刻抢过来先玩，然后一直让飞机往上飞，飞到失去信号直接摔烂。你这小时候那玩具啊，它不经摔呀啊。我们俩面面相觑，我爸支支吾吾一阵儿啊，解释说只是想知道能飞多高，摔烂了表明质量还是不行。

今天节目当中我们聊到了关于我们这聊什么话题来着我们是聊着是关于就是宝爸宝妈们都是有什么神奇操作来带娃是吧。林林说了，很久很久以前住是破旧的土屋，就是那种山海情里面那破屋，这个床挨着窗户，外边就是院子。天哪，你看你们家这是小别墅啊，这是。那个时候呢特别害怕地震，我妈就在房子中间放了一个酒瓶子，然后晚上听见酒瓶子倒了就赶紧跑路啊。有一天晚上猫把瓶子给碰倒了，然后林林说了啊，妈妈就一个机灵直接把还在睡梦中的我从窗户里扔了出去。我一脸蒙圈啊，坐在院子里面怀疑人生，我是谁，我在哪儿，我发生了什么，挺有意思啊。关键是你在院子里放一瓶子它很容易倒啊，万一瓶子睡着了它不就倒了吗？

0: 有什么办法能让自己永远年轻？护肤保养贴面膜，
1: 早睡早起做运动，
0: 不用这么麻烦，燃动心跳，年轻不老，城市嗨起来，每分每秒正青春。
2: 乐天继续陪各位聊聊天，今天的互动话题聊一聊啊，让你那些记忆犹新的父母的神操作是吧？听不到说了，以前我爸宣言要减肥，一开始以减少食量的方式，连续几天之后呢，有了明显的成效，很高兴。然后买了一只鹅回家卤了以庆祝，鹅吃完了，体重也恢复到了原来的体重，甚至超了二两。啊，那也是成功了啊！你庆祝的是庆祝的是吧？

闪耀抱抱猪说，我妈逛街买衣服看中了就不会立刻买，非得货比三家，但是最终比着比着呢就不想买了，然后每一次回家就会叹气，哎，接下来几天之后呢都是，哎呀我好想买呀，真的好想好想好想啊，虽然有些贵但是好看呢，我穿的肯定没死了，然后重返现场，然后必定呢会带上你爸啊，仔细三家货比啊，对着看对着比，最终感慨还是太贵。这个时候呢啊，他爸就二话不说把钱掏出来，看中的衣服全部买了，起初呢以为是爸爸豪气啊，结果呢发现是妈妈的心机。哎呀闪亮啊，你今天你写的这篇小作文真的是满分呢。哎呀不得不说咱妈绝对是一个花钱的好手啊，悄无声息就把想干的事儿都干了啊。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18号星期六，农历6月初5，北京雷阵雨，29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对重庆彭水县山体崩塌作出重要指示，强调科学组织搜救，加强监测预警和巡查排险，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李强作出批示。
0: 习近平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
1: 习近平分别会见泰国总理、柬埔寨首相、联合国秘书长。
0: 赵乐际在甘肃调研。
1: 王沪宁对朝鲜进行正式友好访问。
0: 重庆彭水山体崩塌灾害救援安置等工作加紧进行。
1: 今年上半年，我国涉外收支规模创新高，外汇市场交易量稳步增长。
0: 伊朗称打击美军无人艇存放基地，美军称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
1: 今天的节目大约需要35分钟，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昨天9点10分左右，重庆彭水县汉家街道发生一起山体崩塌，造成多人被埋失联。灾害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重庆彭水县发生山体崩塌，造成多人失联，要科学组织搜救，防止发生次生灾害，妥善做好伤员救治、善后处置等工作，要查明原因，举一反三，深入排查消除地质灾害等隐患。习近平强调，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进一步落实安全工作责任，加强监测预警和巡查排险，抓实抓细各项工作，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指导帮助重庆市全力开展救援处置、伤员救治、受灾群众安置等工作，并严防次生灾害，要进一步压实各地各有关方面责任，全面排查风险隐患，扎实做好灾害防范应对。根据习近平重要指示和李强要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率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赶赴现场指导救援处置工作，重庆已组织力量全力做好现场搜救、伤员救治和善后处置等工作，目前有关工作正在进行中。
1: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上午在上海世界会客厅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报道。
2: 黄浦江畔潮起新蓝，世界会客厅内嘉宾云集，习近平同与会的国家元首、政府首脑、国际组织负责人及各国代表团团长集体合影。在热烈的掌声中，习近平发表题为“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的主旨讲话。习近平指出，
3: 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全球人工智能技术创新进入前所未有的活跃期，既蕴含巨大机遇，也面临治理挑战，人类不得不直面时代之问。当机器开始思考，人类如何与之相处？当算法参与决策，安全如何保障？当技术挑战伦理，治理如何跟上？当鸿沟不断拉大，普惠如何实现？中方认为，各国应当秉持以人为本、向上向善理念，让人工智能成为促进共同繁荣、维护共同

0: 同安全的一个重要动力源，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
1: 习近平就此提出四点意见。第一，坚持开放共赢，驱动创新发展，抓住难得的历史性机遇，鼓励开源开放、合作共享，全面促进人工智能科技创新、产业发展、场景应用，协同推进传统产业改造升级，新兴产业培育壮大，未来产业前瞻布局，让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第二，强化风险意识，确保安全可控，高度重视人工智能引发的各类内生和衍生风险，推动构建法律法规、技术监测、风险预警、应急响应体系，筑牢安全底线，防范滥用恶用，确保人工智能始终处于人类控制之下。共同反对在人工智能领域泛化国家安全概念，把本国安全凌驾于他国安全之上的做法。第三，鼓励包容并蓄，促进文明互鉴，用全人类共同价值塑造人工智能的价值观，善用人工智能技术增进不同文明的理解和包容，促进不同文明交流互鉴，精心培育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文明百花园。第四，倡导和衷共济，完善全球治理，
0: 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切实发挥联合国的重要作用，加强人工智能发展战略、治理规则、技术标准的对接协调，早日形成具有广泛共识的全球治理框架，让这一前沿技术更好造福人类社会，帮助全球南方国家加强能力建设，弥合数字鸿沟，促进可持续发展，避免在人工智能领域造成新的历史不公。
1: 习近平强调，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十五五规划为未来五年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擘画蓝图，也为国际社会提供机遇清单。近年来，中国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加强人工智能科技创新，积极推进人工智能加行动，培育各类主体共生共荣的健康生态。智能经济核心产业规模已经超过万亿元人民币，中国制造已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又一亮丽名片。同时，中国坚持发展和安全并重，不断完善相关法律法规、政策制度、应用规范、伦理准则，确保人工智能安全、可靠、可控。作为负责任大国，中国在人工智能领域始终致力于做国际公共产品的提供者，源源不断贡献中国方案。习近平指出，在各方共同努力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在上海应运而生，这是中方响应全球南方呼声，团结国际社会积极推动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的重大举措，将成为人工智能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
0: 为进一步支持全球人工智能发展，推进全球人工智能能力建设，未来五年，中国将面向发展中国家提供5000个人工智能专题研修培训名额，面向东盟、阿盟、非盟、拉共体、上合组织、金砖国家建设国际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推动气象智能预警方案妈祖在30个国家落地应用。中国愿以更加开放的姿态，更加务实的行动，更加长远的目光，同各方一道把握和应对人工智能发展的机遇和挑战，携手共创人类社会更加美好的未来。
1: 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柬埔寨首相洪马奈、泰国总理阿努廷、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分别致辞，他们热烈祝贺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协定签署仪式在上海举行，高度评价

0: 中国为推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做出的重要贡献，积极呼应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倡议和举措。各方表示，人工智能有望成为人类最大的发展机遇，也潜藏着风险。中国倡导智能向善、普惠包容、安全可控，积极帮助发展中国家加强相关能力建设，推动人工智能国际合作，彰显了负责任的大国担当。人工智能技术应由各国共享共治，使其公平惠及所有国家，服务全人类可持续发展，消弭全球数字鸿沟和南北发展差距。人工智能带来的机遇与挑战跨越国界，需要各方携手合作，把握和应对。希望并相信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将为此发挥重要作用，通过开放包容、平等互惠的合作，共同打造安全繁荣、不让任何国家掉队的美好未来。大会发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主席声明，陈吉宁主持开幕式。7月16号晚，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世界会客厅为与会国际贵宾举行欢迎宴会，蔡奇、丁薛祥、王毅等出席上述活动。
1: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在上海西郊宾馆会见来华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并进行正式访问的泰国总理阿努廷。习近平指出，
3: 中泰友好绵延千年啊，历久弥坚，双方以诚相待，以心相交，结成了中泰一家亲情谊。中方将发展中泰关系置于周边外交重要位置，始终是泰方可信赖、可依靠的战略合作伙伴。
2: 习近平指出，中泰双方要进一步增进战略互信，加强战略协作，携手应对挑战，加快构建更为稳定、更加繁荣、更可持续的中泰命运共同体，助力两国各自现代化进程，为促进地区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做出积极贡献。习近平强调，中方坚定支持泰国走好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支持泰国新政府顺利施政。面对复杂深刻变化的国际形势，中泰双方要密切高层交往，用好两国外长防长2+2战略对话机制，推动战略协作迈向更高水平，加快推进中泰铁路建设和中老泰铁路互联互通，拓展人工智能、航空航天、清洁能源等新兴领域合作，加强旅游、媒体、教育等合作，推动两国民众越走越亲，继续大力打击网赌电诈等跨境犯罪，为两国务实合作和人员往来营造安全环境。中方支持泰方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发挥更大作用，愿同泰方密切在亚太经合组织、中国东盟、蓝莓合作等多边机制内的协调和配合，妥善处理泰柬边境争端，符合泰柬两国人民共同和长远利益。希望双方坚持对话协商，和平解决争端，中方愿继续为此发挥建设性作用。阿努廷表示，很高兴作为总理首次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国一直是泰国得以依靠信赖的好朋友，两国始终相互尊重、相互信任、相互支持。泰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泰方致力于深化对华关系，密切高层交往，拓展贸易、投资、高新技术、互联互通等多领域务实合作，共同打击网赌电诈，开展人工智能全球治理合作，让泰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习近平主席提出四大全球倡议，彰显对多边主义的承诺，泰方积极支持。泰方愿同中方加强协调和配合，促进地区和世界的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泰方致力于和平解决泰柬冲突，赞赏中方为此发挥公平公正作用。
1: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在上海西郊宾馆会见来华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并进行工作访问的柬埔寨首相洪马奈。习近平指出，中柬两国同舟共济，守望相助，铁杆友谊历经了岁月洗礼和风雨考验。历史证明，中柬友好不是一时一世之交。

0: 而是穿越风云变幻、世代相传的共识，是双方共同的宝贵财富，双方要传承两国老一辈领导人缔造的铁杆友谊，
1: 增进战略互信，密切团结协作，充实钻石六边合作内涵，推动新时代全天候中柬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地迈上更高的水平，更好地造福于两国人民。
0: 习近平强调，中国共产党在管党治党兴党强党的伟大实践中形成新时代党建思想，将持续凝聚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磅礴伟力。今年是柬埔寨人民党成立75周年，中方愿同柬方加强治党治国经验交流，坚定走好新时代中柬友好合作之路。双方要发挥中柬政府间协调委员会作用，加快工业发展走廊和鱼米走廊建设，优化电力、农业等传统产业，培育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等新兴产业，统筹推进有利于柬埔寨国计民生的基础设施建设项目。要用好中柬外交、国防、公安3+3战略对话机制，联手严打制假走私、网赌电诈等跨境犯罪，维护好共同利益和安全。中方愿同柬方共同推动落实4大全球倡议，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巩固柬泰停火态势，逐步建立互信，符合两国的根本和长远利益。中方支持柬泰双方通过对话谈判找到解决方案，愿继续为此发挥积极作用。洪马奈表示，祝贺中国成功举办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习近平主席提出的重要理念和主张对于人工智能全球治理具有重要意义。柬中高层交往密切，各领域合作成果丰硕，感谢中方长期以来为柬埔寨经济社会发展提供的无私支持和帮助。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柬方密切对华友好合作的政策绝不会改变，将积极致力于共建柬中命运共同体。柬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弘扬传统友谊，落实好两国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深化政治互信，扩大两国贸易，开展基础设施等重大项目合作，加大力度打击电信诈骗，推动两国关系发展取得更多成果。柬方感谢中方积极劝和促谈，推动和平解决柬泰边境争端，柬方将坚持对话谈判缓和局势。
2: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在上海西郊宾馆会见来华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的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习近平指出，古特雷斯先生担任联合国秘书长10年来，领导联合国坚定捍卫多边主义，积极应对气候变化等全球性挑战，推动人工智能等新兴领域全球治理，开启联合国改革进程，中方予以高度评价。今年是新中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55周年，55年来，中国坚持做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始终坚定支持联合国。
1: 我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和4大全球倡议，一个重要考虑就是维护联合国地位和权威。中方将一如既往同联合国深化合作，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事业，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2: 习近平强调，当前国际形势变和乱的一面更加突出，需要进一步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重振联合国地位和作用。一是坚持公道正义，每个国家都是国际社会平等一员，每个国家的主权、领土完整和合法权益都应该得到尊重，绝不能让世界重回丛林法则时代。二是坚持守正创新，守正就是要遵守联合国宪章宗旨，维护好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确立的国际体系和国际规则。创新就是要推动联合国因时而变，勇于自我革新，进一步提质增效。三是坚持担当作为，全球190多个国家乘坐在一条命运与共的大船上，应该同舟共济，携手应对全球性挑战。大国应该承担更多责任，展现更大格局。中国始终以实际行动积极推动探索新时代大国正确相处之道，为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和确定性。古特雷斯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坚强领导下，无论国际形势多么困难复杂，中国

0: 始终坚定支持多边主义，支持联合国事业，推动国际合作，为世界树立了榜样。中国一直致力于纠正发展不平衡，应对气候变化，推动智能向善，弥合发展鸿沟，维护公道正义，提出一系列重大理念和倡议，令人钦佩。联合国将继续加强同中方的合作，反对单边主义、保护主义和霸道霸凌，维护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推动世界多极化进程，维护国际社会共同利益。蔡奇、丁薛祥、王毅、陈吉宁等参加上述会见。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15号到17号在甘肃调研。他强调，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党对人大工作的全面领导，认真履行宪法法律赋予人大的职能职责，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稳中求进，推动人大工作高质量发展。赵乐际来到兰州市、定西市、白银市，深入人大代表之家、企业、科研单位、乡村和农户家中，同人大代表和群众交流，听取意见建议，强调人大代表要依法履职尽责，在党组织领导下，通过灵活多样方式联系群众，与职能部门、街道社区、企事业单位密切协作，合力推动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在省人大和会宁县人大机关，赵乐际调研了解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工作、预算联网监督等情况，看望机关干部并主持召开座谈会。他强调，做好人大监督工作，关键是要深刻领会、全面贯彻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正确监督、有效监督、依法监督要求。坚持正确监督，就是要坚持党的领导，把牢人大监督的定位和方向，欲支持于监督之中，同其他国家机关同向发力，形成合力，推动党中央决策部署贯彻落实。坚持有效监督，就是要围绕中心，服务大局，突出重点，把前期调研、实地检查、会议审议等做深做实，切实提出高质量的意见建议。坚持依法监督，就是要严格按照法律规定的监督范围、方式、机制、程序等行使职权。人大监督是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的过程，要通过听取意见、提出建议、沟通协商等方式，推动改进工作、解决问题。要坚定制度自信，切实把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坚持好、完善好、运行好，把制度优势充分发挥出来，更好转化为治理效能。赵乐际指出，要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坚持党的领导，充分发扬民主，严格依法办事，严谨细致做好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工作。赵乐际强调，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要求和党中央决策部署，结合实际，遵循规律，因地制宜，全力做好防汛抗旱、抢险救灾和灾后重建工作，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坚决防止重特大事故发生，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调研期间，赵乐际瞻仰了红军会宁会师旧址，参观了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展览。
0: 本台消息，应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邀请，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于7月15号到17号率中国党政代表团对朝鲜进行正式友好访问，在平壤会见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同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泰成共同出席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纪念招待会，同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组织指导部部长赵永元举行会谈。会见金正恩时，王沪宁表示，今年是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前不久，习近平总书记对朝鲜的国事访问取得圆满成功。习近平总书记同金正恩总书记同志长时间深入交流，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为新时期中朝关系发展擘画美好蓝图，为两国社会主义事业注入强劲动力。中方愿同朝方一道，坚决贯彻落实好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切实发挥最高领导人交往的战略引领作用，通过多种形式密切两党沟通往来，进一步提升两国务实合作成效，持续夯实中朝友好的民意基础。 金正恩表示，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的签订明确了朝中关系的战略属性。

0: 保障了双边关系的战略方向。习近平总书记不久前对朝鲜的历史性访问，成为把朝中关系建成社会主义国家关系典范的里程碑。朝方将坚持把发展朝中关系作为最重要的战略事业，继续弘扬和传承条约精神，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同赵永元会谈时，王沪宁表示，中朝隆重举办条约签订纪念活动，彰显了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对发展中朝关系的高度重视和坚定决心。中方愿同朝方一道，传承好两国传统友谊，推动中朝关系迈向更高水平。王沪宁并介绍了习近平党建思想的内涵要义。赵永元表示，金正恩总书记和习近平总书记的深厚友谊和战略引领是朝中关系的根本基石和不竭动力。朝方将遵照两国领导人的意志，共同促进两国社会主义事业不断发展。访问期间，王沪宁还参谒中朝友谊塔，赴平壤市顺安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陵园祭扫，并参谒锦绣山太阳宫，参观朝鲜劳动党中央干部学校。王沪宁还到元山市考察访问，赵永元等陪同，王东峰等参加上述活动。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重庆彭水县汉家街道乌江三桥附近昨天发生山体崩塌，抢险救灾工作正在紧张进行。国家专业队已赴重庆彭水县山体崩塌现场开展抢险救援。财政部、应急管理部昨天紧急预拨5000万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重庆应急抢险救灾。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昨天早上8点多，社区网格员发现有零星落石后紧急预警，属地迅速组织60多名群众转移。转移过程中发生山体崩塌，部分人员被埋。重庆市彭水县汉家街道沙陀社区工作人员彭迪：
4: 我们网格员在巡逻的时候，发现后面山体上有碎石滑落下来，我们就立即疏散群众，下来到安全区域。
3: 彭水自治县气象台今天0点10分升级发布暴雨红色预警信号，降雨将使现场救援难度进一步加大。
5: 灾情发生后，彭水县立即启动地质灾害一级应急响应，共安全转移周边群众1100余名。彭水县委副书记、县长任旭江：
6: 对受灾点位、周边群众已经采取分散安置、征用酒店集中安置等转移安置方式，全量排查疏散风险区人员，并安排工作人员全力做好保障安置点群众生活，提供饮用水、食品、药品等生活必需品，全力满足保障群众日常生活需要。
5: 彭水县应急管理局局长肖健康：
7: 市县两级共有872人，1100余台套各型装备在现场作业，抢抓黄金救援期，两路对向掘进和江岸作业3个方向同步实施救援。
3: 中国安能重庆救援队总工程师秦刚对中国之声表示：
8: 它垮塌体的巨石比较大，作业面比较狭窄，现在我们要采取爆破的作业方式进行清障。
5: 事故发生后，彭水县立即启动紧急医学救援预案，成立医疗救援指挥部，有序开展救援工作。国家卫生健康委第一时间安排国家紧急医学救援队伍和重庆市紧急医学救援队伍集结，调派医务人员和救护车辆赶赴现场。彭水县卫生健康委党委书记、主任曾宪军：
9: 对危重和重症伤员采取一人一案一团队的方案进行救治，确保新受治的人员得到及时有效救治，尽最大努力保障每一个伤员的生命安全。
1: 中国经济半年报。
0: 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国家外汇管理局有关负责人介绍，上半年我国涉外收支规模创新高，外汇市场交易量稳步增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10: 国家外汇管理局新闻发言人、副局长李斌介绍，
11: 面对跌宕起伏的外部形势，今年以来我国外汇市场经受住外部冲击，保持稳健运行，呈现出

有人这样形容胡夏，说看起来很斯文，一开口却很吓人，声线温柔清新，细腻深情，演绎情歌尤其令人感动，所以他又被封为清泉王子。2010年以超级星光大道第六届的总冠军出道，第一张专辑就获得了第17届新加坡金曲奖最佳新人奖。2011年为电影《那些年我们一起追的女孩》献唱主题曲《那些年》成为代表作，此后变成了影视剧插曲主题曲的大魔王。2018年为热门剧《知否知否》献唱主题曲，再次留下经典。

0: 毛不易因为参加选秀节目《明日之子》，并最终以1400多万粉推人气获得全国总决赛冠军而出道。他在比赛期间创作的《消愁》因为传唱度极高而被大众熟识。比赛期间他一共演唱了14首原创歌曲，其中《消愁》的播放量24小时突破千万，首周破亿，他甚至被称作少年李宗盛。具有独特的音乐风格，富有感染力的词曲创作，他的歌词清新质朴，有超乎年龄之上的成熟，娓娓道来对生活的感悟。作为歌手，他的原创是他最重要的武器和魅力。
1: 若难解，就不必再多言，

行走在世间，我们难免要跟他人发生关联打交道，为人处事的能力重要的不只在于让你获得一个好的人际沟通，更重要的是在这样的社会交往当中，自己能够处于一个比较愉悦的状态。如何提高为人处事的能力，和你分享一些小小的经验，比如不必过分渴求别人的认同跟理解，除非呢他们能够帮你解决这件事儿。你会发现总有些人明明对事情一知半解，但是偏偏要装作懂得很多的样子来寻求别人的认同，而也有些人呢明明没有成功的迹象，但是偏偏要把自己的宏伟蓝图拿出来让别人赞同，这些行为实际上都透露了某种的不自信。当你知道和看到这种不自信的时候，你对于如何表达你正在做的事情和与他人分享梦想大概会有自己的判断。

王心凌，歌手演员，2003年发行首张个人专辑 Cindy Begin 正式出道，并且凭借偶像剧《西街少年》崭露头角。2004年他还发行了第二张专辑《爱你》，凭借主打歌《爱你》红极一时，在朋友心中他是外冷内热的好女孩。他的歌不好唱，音色是每个人天生的不能改变，但他却能在自己天生的音色上创造出独属于自己的风格。说起在

从纪录片里去看见更广阔的世界。哔哩哔哩跟国家地理曾经联合推出过一部纪录片，叫做《未知之境》。这个片子呢，是带你走进华夏大地人迹罕至的地带，去领略生存在那里不一样的动物世界。它记录了像石纹猫、黑颈鹤、藏狐等等极其罕见的动物的生活方式，尤其是野生大熊猫，那一集就让很多的观众大开眼界，看到一只肉肉的幼年的熊猫拽着一个细树枝，导致自己扑通一下掉到了地上，一次一次摔痛之后，它才学会了去选择一根能够承受住自己重量的树根。这个是这只幼年的熊猫成长过程里的一个切面。摄制组是从熊猫出生开始就一直跟拍记录，大家也可以从中了解国宝的日常。这部片子叫做《未知之境》。

Ella 陈嘉桦，台湾女子演唱团体 SH 的成员之一，2000年参加宇宙2000实力美少女选拔，和参赛成员 Selina 黑比相遇，共同迁入花言国际音乐，组成了 SH 一组合，从此一发不可收拾。出道之后，她以开朗搞怪男孩子气的特质俘获众多粉丝，她的爽朗个性也在影视主持和综艺全面开花，也因为大胆真实灵敏机智的表现被记得被喜欢。

0: 11点整，
1: 多姿多彩的世界，有太多的浮华掠过，车水马龙，你有多久没有享受那平静的时光？
2: 放下浮躁，感受美好。
1: 一杯清水，一本书籍，给自己一个独处的时光。
2: 读书俱乐部，阅读精彩人生，博览滋养心智。
3: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各位网友，大家好，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读书俱乐部，我是主持人红酒。今天呢，跟大家一起来分享朱光潜先生的《给青年的12封信》，为大家请到了书评人，同时呢也是阅读推广人作家陈彦明老师。彦明老师你好。
4: 红酒老师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3: 人生第一装饰是生活，如果非要给今天咱们提炼一个主题啊，这就是我们今天的一个主题。朱光潜先生在12封信当中说到了很多啊，他谈选课，谈作文，谈读书，谈工作，谈人生，自我。既然咱们是读书俱乐部哈，这里面他也提到了说要告诫青年读书啊，但是要读好书。他原文是这么说的，书是读不尽的，就读尽也是无用，许多书没有一读的价值。诶，所以说就是我们要加以思考和练选，不浪费时间在无用的书上。这个我觉得彦明老师比较有发言权啊，因为彦明老师博览群书啊，然后自己也出了很多本书，然后对于很多本书呢也是写了很多的书评啊，影响了很多人。他的这个观点您还是很认可的吧？
4: 我非常认可。虽然有一句话叫开卷有益，但是我们现在那个浩瀚的书海简直是太多了，我们不能够不加选择的去读书。因为现在就是图书市场看似其实非常的怎么说呢，繁荣
3: 也鱼龙混杂，
4: 对，也鱼龙混杂，而且就是出版的质量也是参差不齐，所以我们作为读者来讲，我们一定要有我们自己的眼光，
3: 对，
4: 去加以选择。你比如说像就是经过时间淘洗的这个经典的书籍，里边就是我觉得这个可以当为作为首选，
3: 对，
4: 因为就是经历了那么多年，就是经过各个时代，就各种人的筛选之后，他依然的留存下来，说明他肯定有他自己独到的闪光之处。然后在经典之中呢，我们也要选择我们适合我们自己的书去读，也不是所有的经典可能都是适合每一个人去读的。
3: 对，
4: 所以就是我们也要结合我们自己的心性，结合我们自己的一些需要，找我们跟我们自己精神契合的一些书籍来读。而且在书籍的选择上尽可能的多方面有所涉猎，而且在读这个书的过程当中呢，你要有所收获，无论是这个书它在思想上给你了一些颠覆性的一些认识，或者是说在知识上给了你一些启发，我觉得总而言之吧，我觉得还是要对自己有所帮助。但是有一些书呢可能就比较水，比较水的一些书，你比如说他要思想没有思想，或者是有一些纯娱乐的，我觉得那都意义不是特别大。所以就尤其是在那个青少年呀，在青年学生这一块，我觉得读书还是要加以思考，加以选择。
3: 对，
4: 所以朱光潜先生说的这个我非常赞同。
3: 是，就是你还是要输入。又说回到 AI 时代，经常会有短视频说现在的教育方式不行了，然后呢现在这个 AI 啊在知识方面永远比人类强，但凡知识类的你就不用去学了。我觉得这也不对，就是在于什么呢，你看这 AI 它讲大模型是吧，大模型的话它得有数据去投喂它，它才能产出答案，是这个道理吧。那你作为一个人来讲，如果脑中空空无物，那你怎么去产出呢？你没有办法去产出啊。你哪怕你跟 AI 去聊天，你去把这个知识学到，我觉得也是对你大脑的一种滋养。
4: 对，
3: 你如果没有一定的积累，那肯定你也没有办法去产出。就好比说一个从来不读书的人，你让他去写书，这个可能吗？
4: 而且这个书我觉得对人的一个影响可能也不仅仅是说在一个方面，其实它是一个整个综合素养的一个提升。
3: 对，不光是知识了。
4: 对，一个综合素养，而且就是体现出来的，无论是他的认识也好，他的谈吐也好，就是怎么说呢，不经意当中可能都会显示出来或者是带出来。你不说别的，就说一个人画画吧。画画其实这个本身他都需要读书。就像我记得我读过一本书，是张大千也是著名的国画家，然后他呢就是在张大千艺术随笔的这本书里边，他就说这个画画要脱俗气、洗福气、除匠气、去晦气。那怎么做到这几点呢？他就说，第一，读书；第二，多读书；第三，要有系统有选择的读书
3: 啊。
4: 总而言之还是要读书，所以就是读书是它涉及到一个个人综合素养的一个提升，还有涉及到其实我觉得也涉及到他为人处事啊，包括生活的方方面面。
3: 作为朱光潜先生呢，他注重兴趣的培养，在这个十二封信

0: 当中，他鼓励青年呢到课外去发现自己性之所近的学问，就是什么呢，就是在了解自我的基础上。哎，你看，我觉得他这非常重要，就是你作为一个青年啊，你要先读懂自我，这一点很多人其实浑浑噩噩几十年都没有做，就不了解自己。
1: 嗯，
0: 你要问问你自己究竟喜欢什么，兴趣在什么地方，然后再发挥自己的天赋特长。你不要说我自己一无是处，我觉得那是妄自菲薄。每一个人就像这个马尔克斯他说的一样，说都是带着饭碗来的。什么意思，就是你肯定是在某一方面能够有一些特长的，只不过你自己没有发现。
1: 对，
0: 哎，一定要去发现自己喜欢什么，因为你喜欢什么，你做那个就没那么费劲儿。然后呢，你要避免盲目跟从啊，这个火了我就去学这个，我就干这个，那个火了我干那个，那你自己究竟喜欢什么呢，是吧。而且他里边也提到了一点，就是不希望你成为一个书呆子呀，也不希望你真的成为盲目迎合的一个机器人，而是能成为独立思考、有丰富情感和生活热情完整的人。
1: 我发现那个朱光潜先生，他很多的东西不是建立在功利主义这个基础上的，他都是建立在自己的精神层面，把自己当成一个活生生的人，然后去理解这个生命，理解人生。包括读书这方面，其实也有一些学问家就是提到要读无用之书。那么他这个思想其实也是这个方面，包括发现自己性之所近的学问，其实也是就是对自我精神、对自我人格、对自我内在的一个寻求一种认识，最终建立一个对自我的一个体察、一个觉知。那么无用之书呢，其实是有无用之用，虽然看似无用，实际上它是在潜移默化的是一种精神的陶冶，所以这种也是非常重要的。尤其是像文学的书籍，我觉得很多时候其实是对一个人一个无形中的一种熏染。而且就是朱光潜先生呢，他对于青年的教诲，他并不是说你刚才提到了，并不是说让大家做一个书呆子啊，或者是机械的去做一些事情。他是鼓励青年要平衡学业，包括学业跟生活，包括学业跟作息。他强调动的好处，他就说人生来好动，好发展，好创造，能动能发展能创造，便是顺从自然，便能享受快乐。但同时呢，他又强调静的重要性。他说静的修养不仅是可以使你领略趣味，对于求学处事都有极大的帮助。这里的静，他说的静就是内心的平静，专心专注，在独处沉静的时间里让思绪沉淀下来，于喧嚣当中保有一份定力。动是为了释放生命的能量，静是为了沉淀思考力，唯有动静相宜，才能让生活张弛有度，充满活力。其实他的这些理念就是在今天，我觉得也是闪耀着一种智慧的光芒。所以我觉得经典之所以能够穿越时间，无论在什么样的时候，它都能给人一种新鲜的一种启发，都不过时，
0: 都不过时。
1: 对，
0: 就是不要把手段当成一个目的啊。尤其燕明老师提出这个观点，生活人生第一桩事是生活哈，就是他其实朱光潜是区分了生活、学问、事业这样一个主次关系的。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多姿多彩的世界，有太多的浮华掠过，车水马龙，你有多久没有享受那平静的时光？
1: 放下浮躁，感受美好。
0: 一杯清水，一本书籍，给自己一个独处的时光。
1: 读书俱乐部，阅读精彩人生，博览滋养心智。
2: 他在这个谈摆脱里面直接戳破所谓的这个想法，他说生活呀，没有以后，只有当下。生命的生机是持续性的，不是可以储存延后之取的一个资源。你说我这个是吧，上大学啊，然后两点一线，拒绝社交，拒绝散步，拒绝一切看似无用的爱好，目标就是什么呢？考研、保研、大厂、 offer、 考公，这个才是我生活所有的目标。说实话，当你真正顺利的拿到了录取通知书，拿到这个 offer 的时候，有的时候你想想，是不是也会陷入一种所谓的空虚？可能到了那个时候，你经过十年二十年的努力，你都不知道闲暇时间该做什么，你都不知道怎么跟自己去相处，啊，好像这个生机啊，这个生命就枯萎了。
3: 对，
2: 就是为什么刚才叶梅老师反复说，你得会生活，你是个人啊，是不是啊？你不是一个机器，不是一个 AI 啊。
3: 对，所以朱光潜的这个思想呢，我觉得因为他也是一位教育家，我觉得他的那个逻辑就是基于要我们要培养的是完整的人，我们要发展的是一个完整的人格，
2: 嗯，
3: 是一个健全的，是一个全面发展的。虽然我们有时候教育也在喊全面发展，但是在实际的这个操作当中呢，目前我们看到其实很多一些青年学生，我觉得压力还是挺大的。但是在这种环境下，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说比如说读到朱光潜先生书的话，至少我们在精神当中要有这样的一个认识，就是我们不能真的把自己当成一个，哪怕是我们意识的现实不允许，但是不能真的把自己当成一台机器或者一个机械的，那就失去了做人的乐趣，人之为人的一种乐趣了，对不对？而且就是说，你看朱光潜先生他就告诉我们说，无论外界如何变化，人都可以保持内心的宁静与自由，无论竞争如何激烈，人都应当守住生命的本真和本然。所以他就强调要听从内心的召唤。其实我觉得这个内心的召唤这个词，怎么说呢，我觉得非常好。因为当我们犹豫不决的时候，当我们不知道何去何从的时候，我觉得一定要静下心来听听我们内心的声音是什么。如果说现实条件允许的话，不是迫不得已的话，我们一定要跟从我们内心的指引，就是我们内心告诉我们的是什么。其实这个我觉得非常的重要，而且就是能够帮助我们去做出正确的选择。
2: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各位网友，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读书俱乐部。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邀请到了作家陈彦明老师，跟大家一起来分享朱光潜先生的给青年的十二封信啊。朱光潜先生的思想呢，确实给人这种踏实厚重之感啊，就是真的，就是我觉得他还非常走心的哈。朱光潜上一生他是以美学立身的吧？
3: 对
2: 啊，他是一个美学家，他眼中的生活本质其实也是一个审美化的生存啊。当然他说领略人生并不是说让你简单的吃喝玩乐哈，就是让你是用审美的眼睛来重构日常。你想一百年前那时候是吧，那些青年面临的是什么？是战乱，是生计窘迫。但是朱光潜依然劝青年于陋室听雨，于闹市观云。那现在我们是什么呢？物质极大丰富了，但是有些人却患上了什么呢？审美失明症。
3: 对，那个朱光潜先生他还写过一本书叫《谈美》，这个也是非常有名的一本书。然后因为他是美学家，其实在就是谈美方面，包括他写了很多艺术的一些评论呀，就是也有相关的书籍，有非常深刻的见解。但是说他的见解非常深刻呢，又非常的朴实。你比如说在谈美的这一本书里边，他其实强调的也是艺术活动是无所为而为。 就是一种无为的一种心态，一种顺其自然的顺应内心的，就是他非常的就是主张人是自我心灵的主宰，就是跟着自己，就跟刚才其实我们说到的这个听从内心的声音，跟随内心的指引是一样的。我觉得这才是一个非常自然的人，非常精神非常妥帖的一个人，而不是说像刚才您谈到的，就是很多人内心焦虑啊，或者是抑郁啊，其实这都是跟人本真本然的状态其实都是背道而驰的。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更需要去反思，我们活出一个什么样的精神境界和精神状态。对，
2: 这点非常重要啊。就是朱光潜先生曾经在书中啊区分了这个快感和美感啊，其实我觉得这也是解开现在很多青年精神空洞的一个钥匙。
3: 对，
2: 你比方说所谓的快感，这个很好解决，比方我刷一个短视频，刷一个短剧，是吧？然后我这个手快，夸夸夸，我一下消费了，是吧？我收到快递，哎，短暂的满足，甚至呢，有一些所谓比吃比穿、攀比的这种虚荣心的快感，这都属于所谓的快感。但是快感结束之后呢，他要求的是下一次快感，因为快感马上就会陷入到空虚当中。但美感不一样。美感它是持续的，就像刚才叶明老师所提到，比方说晚上坐着公交车，然后吹着晚风，听见了树叶哗哗响的声音，或者是读完了一本书啊，一本好书，那种感觉到内心的滋润，或者是跟好友漫无目的的这种漫谈，这种松弛感，就是不带任何利益的这种体验，或者我真的画一幅画，是吧？在这个过程当中，你会发现这个满足是持久的。
3: 对，所以那个朱先生在他的这本书里边有一句话，叫慢慢走，欣赏啊。
2: 哎，
3: 这个就感觉非常的就是有那种生活的情趣，还有就是一种慢下来的一种步调，对吧？不仅是对生活的提醒，也是对，我觉得就是说，因为它是给青年的十二封信，也是对青春的、对青年的一个寄语。生活不是一场赛跑，而是一次旅行，重要的不是速度，而是沿途的风景与内心的感受。所以就是读了这本书以后呢，我觉得我们也要像朱光潜先生所说的那样，要做生活的主人而非生活的机械，既要脚踏实地，又要仰望星空，既努力拼搏，又要热爱生活，做有知识、有温度、有灵魂的完整的人，这样才能我觉得不负此生。而且朱光潜先生说的呢，其实他说的这些并不是说脱离生活，而是一种更深入的对生活的一种介入。所以就是他对这个生活的理解，对生命的理解，对人生的理解，全都容纳到了这本书当中。
2: 是的，就是在信息爆炸的时代啊，很多互联网产品都在追求及时的这种快感，用碎片化的这种刺激啊，来填满我们的空白时间，就是你好像感觉不敢留白，害怕独处，手机不能离手，甚至去个洗手间都必须带着手机，离开了就会产生强烈的焦虑。但这个朱光潜先生在书中提出啊，他明确的提出这句话，我觉得大家可以真的好好思考一下，就是闲暇是人格生长的土壤。叶明老师画过画哈，我们讲留白，是吧？就是没有留白就没有思考，没有独处就没有自我的觉知。很多人以为独处是孤独，朱光潜呢却认为孤独是自我与自我的割裂，独处是自我与自我的和解，是吧？你每天抽出半个小时，你脱离那个电子屏幕，你不接收外界的信息，你就只是静坐或者散步发呆，看似是毫无产出，

0: 但实际上呢，是在修补被碎片化信息撕裂的这种精神内核。你看看你看手机的时间，当然我也自我反思啊，我一天都在七八个小时，
1: 嗯，
0: 是吧？
1: 因为这是个社会现象，
0: 没有办法，就是因为总会有不停的跳出的信息，
1: 对
0: 啊，甚至群公告，是吧？你要会去回复。因此呢，现在好像说是弹性工作时间啊，
1: 对，
0: 你像我们是弹性工作时间，但是你就变成了24小时，实时待命的一个状态。
1: 嗯嗯，
0: 然后好像就不能离开手机了。这一天当中，我觉得现在很难有半个小时说什么事也不想，除非睡着了。
1: 嗯嗯，
0: 但是这种紧绷的话，就会让人很焦虑。
1: 对，我觉得受这种因为毕竟社会环境跟以前相比也是不一样了，包括这种科技的发达，而且这种诱惑性的事物越来越多。我觉得很多人包括我自己可能都难逃这种现象。但是呢，我觉得在我们短暂的迷失之后，我们要有一种反思的能力和自省的能力，我觉得这个是一定是需要的。
0: 嗯，
1: 就是我们就像您刚才说的，能意识到如果说一直走下去的话，这不是一个好的方向，那么我们怎么办？所以就是我觉得只要有一种及时回头的一种能力，至少他要有一种就是自我反思自我反省，不断的就是当你走偏了之后，立马的能够尽快的能够调整回来，我觉得就是一种比较好的一种状态。刚才您提到了就是朱安前先生说到的独处啊，还有一种闲暇呀，因为在那种时候它是一种人最放松，人最松弛，也是最自由，他的思想也是最活跃的时候，也是其实那种时候也是他的创造力最发达最旺盛的一个时候。所以我觉得人是需要适时的有一些闲暇，让自己去放松下来，无论是做一些思考还是做一些自我感兴趣的一些活动，我觉得都会取得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效果吧。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里看花房打眼，去伪存真画收藏，
1: 寻宝护宝藏宝，
0: 是故事，是佳话，更是传奇。
1: 国宝传家宝，镇馆之宝，
0: 是艺术，是历史，更是情怀。
1: 当艺术刻上岁月的风霜，沧海一粟也可以化成价值连城的珍宝。艺海说宝，和您说说收藏那点事儿。
2: 大家好，欢迎收听艺海说宝，我是主持人叶鹏。在古币藏家段中谦先生和很多藏友一起撰写的《古币的收藏故事》一书当中啊，收录了古币藏家杨永仁撰写的三则小故事，叫做巧遇 TB 当时。故事中的我说的就是杨永仁先生，有请武宗亮继续为您讲述。
3: 搞收藏的人大多希望能得到一些珍贵的、稀有的、特殊的品种，即所

热闹。我是市场的常客，几乎每天都要到各摊位转转，买点钱币。有一天，我正在一个摊位前看，忽然有人从后边拽我的胳膊，回头一看，一个小伙子，他手里拿着一把钱币，一边拽我一边说：“哎，我这有点钱币，你要不要？”我一听，那我看看吧。我们俩走到一边，我接过他手里的钱币，看看大概有二三十枚，挨个的挑选，挑了其中几枚，按当时的价几毛钱一个买下来了。其中就有这么一枚 T 币当时。那个时候我收藏钱币的时间不长，这枚钱我没见过，对它也不是十分了解。这枚钱灰黑色，像是铅的，大小和一般纽扣差不多，正面上是一个国民党徽，背面中间的文字是 TB 当时，上下还有几个小字，因为有点脏看不太清楚。我赶忙拿去找一起逛市场的老钱友请教，没想到老钱友见了，马上跟我说让我把这枚钱币转让给他。那时我也在搞收藏，刚得到的一个新品种，我自然不会转让。回去后我开始到处查找资料，想弄清楚这枚钱币的来龙去脉，但大多没有什么详细的介绍。后来在中国钱币杂志上看到一篇文章，介绍的还算详细。此前是贵州省1931年制造，当时贵州省交通闭塞，经济落后，一度市场辅币严重短缺。省政府向中央报告，想用贵州出产较多的 T 来做币材，自己制造一批辅币以供市场使用。待得到中央政府的批准后，就用贵州兵工厂的冲床开始冲制，经过了两年，共冲制了50万枚，1933年起发行。当时规定大洋一元兑换 T 币400枚。此前面值是当时，也就是说当制钱实文使用，当时内地所用铜板许多也是当时文的，币面标志大多也是当时或当制钱实文等等，但也有个别的直接注明了与银元比价，比如说每百枚换银元一元，这说明当时法定的兑换比价是大洋一元兑换当时铜元100枚，但实际上民间市场并不接受这个比例关系。我为此调查过许多老人，结果几乎是异口同声的回答，1块钱换46吊，那就是说当时市场上实际交易的兑换关系是大洋一元兑换460文，即折换当时铜元460枚。贵州省当局倒是承认现实，直接规定大洋一元兑换当时钱币400枚，这比例和内地实际市场币值相差不多，或者说基本相同。此币共制造了50万枚，按400枚折1块银元计算，共折合银元仅1250元。如果每个人现兑换1块钱的话，只够1250人兑换，可以说数量实在很少。再加上此币色泽灰黑暗淡，图案简单，制造粗糙，不被人看中。60、70年来，此币大多被毁弃丢落而不知所踪。时至今日，当人们发现它的价值时，再找此币则如凤毛麟角，一枚难求。以 T 做材质的货币，据说德国古代造过一种，然而仅传说而已。

0: 从未见过食物。现在世界上食物存在的唯一一种用锑做的货币，只有中国贵州省制造的这枚锑币当时。如今它已成为世界上著名的珍稀货币之一。美国出版的《世界硬币》一书特别标明此币为 rare 级，也就是说珍贵的、稀有的。在国际拍卖会上，其价格早已超过了10000元人民币。我得到此币纯属巧逢机遇，真是值得庆幸。时隔20多年过去了，现在早已时过境迁，真品几乎绝迹，假币充斥市场，全民的文物价值观大幅度提升，像这样天上掉馅饼的事已成为天方夜谭，恐怕再也不会有了。
1: 咱们下半期接着说，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里看花防打眼，去伪存真话收藏。
1: 寻宝、护宝、藏宝，
0: 是故事，是佳话，更是传奇。
1: 国宝、传家宝、镇馆之宝，
0: 是艺术，是历史，更是情怀。
1: 当艺术刻上岁月的风霜，沧海一粟也可以化成价值连城的珍宝。艺海说宝，和您说说收藏那点事儿。
2: 欢迎您继续收听艺海说宝，我是主持人叶鹏。宋元通宝也是宋代的第一种铸钱，铸于宋太祖建隆元年，也就是公元960年。钱是沿袭周元通宝成规，为小平钱，钱文顺读是国号加宝文的国号钱。后来宋太祖传位于弟弟太宗赵光义即位，于太平兴国年间，也就是公元976年到公元983年，铸太平通宝钱。钱是跟这个宋元通宝是一样的。当时啊，四川及福建呢出铁钱，福建所出铁钱呢被扩清晰，铸工精湛，大受欢迎。于是呢又推出一种直径 4.2 厘米的当时大钱，书法铸工都不错，背穿上面有这么一个圆点，可能呢是一种纪念币，现在存世不多。这两种太平通宝都为五代风格，而铸工精整深厚淳朴，哎，可比开元钱。古币藏家卢谦就有两枚宋元通宝，在古币藏家段中谦先生和很多藏友一起撰写的《古币的收藏故事》一书当中啊，就收录了古币藏家卢谦撰写的一篇介绍文章，提到了宋元通宝的上条跟下条。文中的我说的就是卢谦先生，让我们有请武松亮继续为您讲述。
3: 宋代钱币遗留下来的很多，甚至超过明代币、清代币。宋钱量大，版别也多，这就为我们寻觅好的稀有品种提供了一个很大的机会。宋钱制作规整精美，钱文大多是大书法家所书，其中也有不少为帝王所书，很值得收藏。日本、美国等博物馆都藏有大量宋钱。我就有两枚是宋元通宝的双条与下条钱。宋元通宝是宋太祖赵匡胤在位初年铸造行用的开国开朝钱币，形制仿唐开元通宝，后三字与开元通宝后三字相近。宋字是国号，钱文隶书体。宋元通宝存世还是不少的，币背面有光面和星纹，月纹有双星的，还有星纹同时带有月纹的。以铁母钱、圆字右挑钱为珍稀，背有双星或有星纹并带有月纹者更为珍稀。铁母是铜制母钱，自是珍贵。圆字右挑是指圆字第二笔向右挑，笔成右挑圆。因为宋元通宝币左挑多成左挑圆，连铁母都是左挑圆，而我这枚币是左右挑成双挑圆，行内人称为双挑。因为唐开元通宝有双挑之说，故把这种叫法移植过来。我这枚币直径 2.4 厘米，重 3.5 克，红斑绿锈，有层次，有过渡，包浆也自然。经报国寺古董市场几位资深钱友传看，确认是真品无疑。关键是看圆字第二笔，用30倍放大镜反复观察，圆字第二横成双条，既不是流铜，也不是后补上去的。要是流铜，往往成点状或片状，必有连缀之感。而这一笔呈一上挑，不偏不倚，正好挑在第二笔的末端，形成双挑圆，太难得了。这一笔也不是后补上去的，写汉字讲究有气势，气运贯通，一气呵。

0: 成。如果平白添上一笔，那看起来别扭，不舒服，也不自然。有经验的人能看出哪一笔是后添的。另一方面，从同质上看，如果是后补上一笔，与原笔同质是不一样的，包浆也不同。所以这样来看，双挑送元既不是流通，又不是人为添上去的一笔，应是自然铸出的一种版别。像此种双挑送元，以前各种钱币书均未见过。纵观中国全家关于送钱各种著述，均未提及此种钱币，由此可见此币的稀少程度。再说我的另一枚下挑送元，直径 2.55 厘米，重 4.2 克，铸造美观正规，一看就知道出于公炉所造，青铜质，泛点紫，又有点偏黄绿锈，黑漆古背上有朱砂斑点，典型的北宋碧色。您就是一个新手也能一眼看出这是一枚老古币。关键是元字第二笔末端是向下挑成下挑元，因为有上挑叫法叫下挑顺嘴儿，时应当叫下钩，送元下钩这叫起来太难听了，还是叫下挑好。当用30倍的放大镜仔细观看，发现前文元的下挑不是刘同所制，也不像后天补上的，这个下挑很自然，像一个顿笔停下，然后回锋收笔，刘同不会留得这么圆润。而且下挑这一点儿与左上挑那一笔极像，大有一气呵成之势，一定有一种连贯性在里边。如果说是后补的，两端同质则是不同的，接茬处也会有缝隙，粘得再好，焊得再结实，也能看得出来。另外还可以观察这一笔边上的底子，因为要粘要焊，一定把底子处理干净，否则又是锈又是土又包浆，高低不平，粘也粘不住，也没法焊。可底子太干净就更不对了，那说明动过手，又有接口，一看就明白是故意伪作的。所以呀，既然是自然铸出，或者说钱币文书写的时候就这么写的，此币就是原生态了。下挑送元与双挑送元一样，也属朱普未见，为初次披露的品种。上述两种币，我不敢绝对的讲人家手中就没有，可能人家是深藏不露，也不敢绝对的讲所有的钱币都没注录，可能是有书注录而我没见到该书。但有一点可以说，这两种送元通宝很少，本人才疏学浅，所见不多，难免贻笑大方，请多包涵，愿与诸全家藏友讨论交流。
1: 开国改元是国之大事，古代以来啊，铸行宣传纪念性质的钱币已成惯例。这种钱币啊，不单是投放市场流通的小瓶钱，而是小瓶折三、折五、折十等规格并行。金银铜等币材啊同铸啊，这里说的金啊可不是真的纯金啊，鎏金。当然贵金属钱币精美的大钱，铸量小价值高，还是集中在达官显贵手中，国破家亡则成为了敌国呀哎掳掠的主要对象，也是这类钱币啊往往哎埋没无闻的一个原因，更是近年啊相继出现在北方钱币市场的原因。得了，说到这儿呢，今天的节目就这样了，这里主持人叶鹏，制作人小强，录音师尹力，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见。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12点整。
1: 诈骗现象无孔不入，老年人更是重灾区。那么作为老年人如何防诈骗呢？请收好这份锦囊。保健品诈骗，诈骗分子打着免费送鸡蛋、水果小家电的幌子，向老年人宣传保健产品、治疗药品，夸大产品功效，诱惑老年人，从而实施诈骗。防骗锦囊，面对保健品诈骗时要相信科学，不要相信诈骗分子所说的神丹妙药，身体不舒服时要及时去正规医院就医诊治，相信医生，不要从非法渠道购买保健品，保健品不能治愈疾病，相反可能会加重病情。

0: 新最热新闻热搜排行，百度24小时搜索排行榜。
1: 来关注百度媒体首页新闻。1至5月份，我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营业收入同比增长 5.5%， 较1至4月份加快 0.3 个百分点。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 18.8%， 较1至4月份加快 0.6 个百分点。国家统计局、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发布6月份中国采购经理指数。其中，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升至扩张区间，制造业生产经营活动较上月加快。6月份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为 50.3%， 较上月上升 0.3 个百分点。指数连续4个月运行在 50% 及以上的水平。交通运输部数据，2025年，我国水陆货物周转量近15万亿吨公里，在综合交通运输体系中的占比超过一半。目前，我国环渤海、长三角、粤港澳三大世界级港口群基本建成。近日，水利部发布了2025年度中国水资源公报。2025年，全国水资源总量为 27,229.3 亿立方米，全国用水总量为 5,944.5 亿立方米。与2024年相比，万源国内生产总值、用水量和万源工业增加值用水量分别下降 4.5% 和 7.2%。 百度首页新闻就到这里，下期再见。
2: 各位观众，各位听众，
3: 全宇宙仅此一家。

0: 就一词，你要身经过忧患，你才会对这个词有很深的理解。人生如梦，
1: 影视非常道。
2: 你一定可以看到我。三二一，
3: 比赛开始。
4: 你是怎么得的？
3: 你房子哪儿去了？
5: 你看呀，你老毛虫，你怎么能进城？
6: 冇事，我都冇事。
7: 大卫，你帮埋我，冇错。
5: 你控制了他一辈子，你就是控制我，那个发动人呢？
8: 你就是路长，你害死了老父亲，见义勇为。
9: 你输了。
10: 我是张帆。节目开始之前，我们刚才听到的这样一段声音是来自暑期档电影，它的名字叫《魔方小姐》。总有些声音让我放弃。有意思的就是暑期档里面我们可以看到各种类型、各种题材、各种色彩的这样的影片，因为时间比较长，然后呢档期当中的影片的数量也足够多，所以呢在暑期档往往会发现一些意想不到的，或者说在我们平常的观影范围之外你可能很难去触碰到的一些题材。那么这样一个叫做魔方小姐的电影，不知道有没有朋友曾经啊在电影院当中去看过，然后呢也有很多朋友可能听到了这部电影的名字，来自杨紫琼和刘昊然主演啊。我们看到这样一个搭档的结构的时候，你会发现很有意思啊，老年的女性和青年的男性。然后这部电影它无关爱情，无关我们所谓的红尘俗世，但是它讲的是一个通常我们在电影里很难看到的老年女性作为主角的影片。今天节目里我们就刚才听到的这样的一个段声音，来自魔方小姐当中的预告片的声音，一起进入我们今天的主题，来说一说这部魔方小姐。那么当老年女性成为主角，这部电影究竟有哪些可看之处啊？我们今天在直播间当中迎来的是我们的老朋友，我们欢迎来自中国电影艺术研究中心的研究员电影学者周夏老师。欢迎周夏老师，您好。
11: 张帆你好。大家好。
10: 刚才我说的那番话啊，其实都不是我的原话，我都是借鉴自周夏老师在应该你在媒体上已经发表了这篇文章了，是吧？
11: 对对。
10: 这一篇关于魔方小姐的影评，真的我觉得是在您近期的影评当中比较长的一篇。
11: 3000多字吧，
10: 是吧？
11: 因为我们一般规定2000字、但是这次又写超了。
10: 超出了，这超出的一定是自己心里面溢出来的东西，是吧？所以今天肯定是有话要说。我们看到这部魔方小姐，我一开始跟同事介绍的时候，我说你看啊，这杨紫琼和刘昊然的主演的电影，然后我同事马上反问了我一句，他说你觉得他还能吸引观众看吗？然后他就问了我一个更 直接的问题，他说杨紫琼你觉得他现在的粉丝或者他这个影迷到底是哪一群人？我想了半天，我说反正我是要去看哈，因为杨紫琼在我的少年时代、我的青年时代，她是
11: 偶像，是
10: 真的是大放异彩的啊，这样的一个电影的，我觉得非常难得的好演员，尤其我觉得可以用文武双全来形容她。而在前些年，我们看到，也就在前两年吧，那个
11: 瞬息全宇宙，
10: 每次这名字都想半天，都全宇宙了，还得想半天，瞬间就会忘记。瞬息全宇宙，他在当中演了一个完全颠覆形象的这么一个角色。最近可能大家听到他的次数比较少了，好像觉得他是不是没有那么多的作品？那这一部呢，在这个暑期档横空出世，又搭档的是当红的
11: 对
10: 刘昊然，这样一个
11: 老少组合，
10: 对老少组合。我今天还在想一个问题，我说你看啊，我们多长时间没有看到这样的一种搭配了？我讲一下这个电影的一个稍微有意思的一个线索吧，就是杨紫琼扮演的这样一个老年女性，她被叫做魔方小姐。其实呢，我们知道在生活当中她的原型就是，其实她是有真实人物原型改编的。那个原型呢，在百度上查的时候，你会查到说魔方奶奶。因为年龄岁比较大了，
11: 是
10: 从退休开始学习魔方，然后一步一步走上这个专业的竞技台、竞技这个比赛，最后获得成功。他的老师是谁呢？就是刘昊然扮演的这么一个曾经在魔方的比赛当中、竞赛当中拿过世界大奖的
11: 世界冠军
10: 的对，这么一个人物，很年轻的老师或者教练，搭档一位年长的女性的

0: 徒弟、学生。我想了半天，我在我的记忆当中好像没有发现这样的组合。
1: 嗯，
0: 就是以前的电影，你看老少组合一般都是老的一位教练，
1: 对，
0: 经验非常丰富。
1: 嗯，
0: 他可能经历过风雨，有挫折，退到幕后。
1: 这个比较常规的师徒关系嘛，
0: 是不是、啊？
1: 嗯，
0: 然后加上一个年轻的学生。
1: 对，
0: 我们的一位听友斯文，他还说到这样一句话，他说《魔方小姐》有点类似那个《热烈》当中黄渤。
1: 啊、
0: 和应该是谁？那是王一博，
1: 王一博，
0: 王一博，对，他说那个组合
1: 街舞，
0: 恰好是反过来的，
1: 对，
0: 因为那里面的黄渤他不是会上场去竞技的，
1: 嗯，
0: 他是用他的经验来教他的下一代，教王一博扮演的这个角色，
1: 嗯、对，
0: 而这个组合你看到没有？他是一个完全颠倒过来。年轻人在教老年人，
1: 所以他有很多的喜剧色彩，他就用了一些错位的搭配，
0: 嗯，
1: 造成了很多这种好看好玩的一些场景。
0: 对，
1: 嗯，
0: 那我们回到刚才我重复的您那个主题啊，我复述了一下，说《魔方小姐》当老年女性成为主角，就是您这篇影评的、
1: 标题，
0: 一个标题。
1: 对，
0: 哎，这个标题我觉得有意思的就在于，它确实是把我的观影感受往前推进了一步。
1: 嗯，
0: 我在看的时候，其实还并没有想到多少关于老年女性，因为我觉得杨紫琼真的太显年轻了。
1: 虽然她应该是60多岁，对吧？
0: 60多岁，但她扮演的是70出头的人，
1: 是
0: 吧？71岁。
1: 嗯，差不多也就70岁。嗯，
0: 然后吧，电影里你还记得吧，有一句台词其实也是别人说、嗯、说你看不出来你这么大岁数了，
1: 是，
0: 其实她是一个很典型的我们叫做华人女性当中，如果你跟西方女性相比的话，其实华人女性显得更年轻、嗯、在某一个 同年纪的时候，
1: 嗯，
0: 然后她又是一个常年，她其实最开始不是武术，我记得好像最早她
1: 是芭蕾舞，
0: 对，她是舞蹈出身，然后
1: 她有这个功底的，
0: 对，然后进入了这些武行们的视野，
1: 是
0: 成了一个叫做当
1: 年的，其实他选了一个跟香港女明星完全不一
0: 样
1: 的
0: 路，
1: 非常艰辛的一条路。
0: 其实他年轻的时候非常漂亮，
1: 嗯，
0: 但是他选的是
1: 他德国这个选美冠军嘛，
0: 对，
1: 马来西亚小姐。
0: 所以我觉得他就是显得很年轻的电影里。我一看到您这个标题的时候，哦，老年女性，对对对对，我一想是这个电影
1: 确实也进入了老年了，这个年龄只能说年龄进入了老年，
0: 没错没错，那个阶段进入了。
1: 对，
0: 然后呢，我一想，人家真的说的是70岁的。故事的主人公
1: 对
0: 在重拾自己的人生的一段道路，而这段路呢其实他从来没有走过，他原来在电影里的设定他是一个数学老师，是吧？
1: 对，他就是退休教师、
0: 嗯、
1: 啊，是教数学的，
0: 而且他经历相当丰富，还开过大货车、嗯、
1: 对对对、啊、他因为一个人带孩子嘛，在闪回的他年轻的时候，
0: 对对对对，
1: 他做过各种各样的工作，一个印象很深的就是他开大货，
0: 嗯、啊、孩子都在旁边，
1: 对对对，就是非常就一个人独自抚养孩子，
0: 对对对，
1: 这样子啊，一个很非常坚韧的女性，
0: 是是、嗯、所以我在这里我回答一下我那个同事提出的问题，说杨紫琼的戏现在还有哪些人在看，反正我这批人可能是要走进院去看的、
1: 哦、是，
0: 然后我不知道还有没有朋友是不是这样一个组合也能够吸引到你走进影院去看这样一部叫做《魔方小姐》的暑期档电影、嗯、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这里有叱咤风云的传奇大片，同样有特立独行的小众佳作。我们直击影视前沿，我们也分享独到观点。影视非常道，咱们有片共赏。好，我们回到主题，说到这部电影，其实如果看它的主创阵容，我们不但看到了杨紫琼和这个刘昊然的名字，其实在它的幕后，它有一个非常响当当的名字，很响亮的名字，在监制那一行当中，文牧野。
1: 对对对，
0: 文牧野导演其实也是周夏老师在节目当中不止一次提到过的人物。他在近些年的电影的这个创作当中，尤其是从一路，他也不算是特别年轻的人了，但是呢，一直叫青年导演。
1: 青年导演，
0: 他的作品
1: 我不是药神，
0: 没错没错没错，这是最著名的代表作了。然后在此之后，他可能有过更多的一些尝试，比如他扶持青年导演，更年轻的一些导演
1: 对对对
0: 然后这部作品的这个导演的一栏当中写到的是白雪的名字白雪导演应该。是在周夏老师记忆当中，我们曾经也提到过女性电影作品《过春天》。
1: 对，
0: 你还有印象吗？
1: 我跟他对谈过，白雪导演，
0: 我知道
1: 在资料馆。然后呢，确实当时，他有点不好意思，我说你在忙什么呀？哎呀，他见我就说，哎呀，周老师，我还没有新片。然后其实。我六月份开了一个资料馆，开了一个中国女性电影人的研讨会。我也邀请了他，但是他说啊，赵老师我在忙一个片子啊。我说你是有新片了，然后我马上就看到了这个魔方小姐的一些宣传和报道。
0: 当时他正在忙这部片，
1: 正在忙这个宣传啊、后期啊什么。我就知道了。我说我说祝贺祝贺，因为确实是等了有点久了，就是时隔八年，
0: 对，
1: 算是推出了自己的第二部电影作品。
0: 这个其实不常见啊，因为有很多导演都是要趁热打铁嘛。
1: 对对对。
0: 所以这部电影其实跟这个过春天时隔虽然时间比较长，但是呢大家还是对过春天因为印象很深刻。
1: 对，而且当时业界评价都非常
0: 高。对。
1: 就是黄瑶，就是过春天的那个女主演呢，也在这里也扮演了年轻的艳红。
0: 虽然她的戏份不是很多，但是我们看到这部电影当中她还是启用了她熟悉的这样的一个班底。
1: 熟悉电影，而且很有意思，我觉得她年轻的黄瑶跟杨紫琼某些方面她的那个视觉上还是很长得很像的。
0: 从骨相上
1: 啊。从那个角度侧脸啊我觉得包括那个坚毅啊那个眼神脸庞我觉得还是蛮有相似之处的。
0: 我第一个问题就是要问问周夏老师，对于这部电影和之前，因为您对白雪导演在过春天的时候那印象深，是因为你们有过对谈，你们有过关于电影的一些深入的交流。那这一部叫做《魔方小姐》，它和之前的过春天，您觉得它的这个不同之处在哪里？
1: 我先说它相似之处。
0: 好好，我们说它的相似的点。
1: 虽然好像是一个少女的两位少女的影片，这是两位老年女性的影片，但是它有一个从创作上方法上的一个相似之处。我觉得白雪导演他出的片子都挺扎实的，因为他在做过春天的时候，他因为他在深圳生活过，他了解这些特别的单非少女。就是在深圳生活，在香港上学，
0: 叫深港两地，
1: 对，
0: 两地之间奔波的。
1: 对，因为在他这个电影上映之前，大荧幕好像没有去反映这么一个少数群体的生活的。他是第一次去把他们搬上荧幕，而且他在这个写剧本之前是做了大量的调研，大量的采访，去这些深入的了解这些单非少女。也是集合了很多很多样本，然后编了这么一个故事。那魔方小姐，
0: 少女的故事，
1: 哎，对，少女的故事。那魔方小姐呢，她也是原型，有原型，有一个魔方奶奶，60多岁的赵文英女士真是拿到了一个60岁加的一个在她这个赛道上的一个世界冠军。
0: 我听说的那个幕后资料说她58岁才接触到魔方。
1: 对，
0: 然后
1: 她退休才接触魔方。
0: 她是由于说是孙女儿还是什么这孙辈的一个
1: 有点不服气，因为孙女说你这么大年龄了就是看她就是玩的比较慢，她说你比较笨啊什么什么的，就被小孩嘲笑了。然后那奶奶不服气了那我偏要拧出来给你看，或者是他拧着拧着就爱上了这个魔方，就把他的斗志燃起来了。
0: 你大家想想58岁的这个年龄，然后在这个年纪才第一次 去操作，去亲自去操作这个魔方，
1: 嗯，
0: 然后就由此一发不可收拾。
1: 对，
0: 您刚才说他赌着一口气，然后就开始了魔方的这样一个，嗯，开始肯定不是竞技啊，开始他只是学，嗯，然后慢慢他居然走上了一个职业的赛道，嗯，
1: 是
0: 居然在全世界拿到了非常好的名次，甚至他还是某个记录的保持者。
1: 是世界纪录，就那个名字很长了，当然60加以上的是盲拧什么三阶，但是专业术语我不懂了。
0: 对，跟大家形容一下什么叫这个周晓老师刚才说那个盲拧啊，就是把眼睛遮住，
1: 哎，
0: 不看魔方，
1: 是的，
0: 全凭脑海当中的记忆以及判断，
1: 难度非常大，
0: 对，来把魔方进行一个，不是混乱的魔方，给它复原，
1: 嗯，
0: 六个面全部复原，那，这个太厉害了。
1: 你就别说一个老年人了，你想想年轻人，我感觉你就是睁着眼睛去拧魔方复原，在一定时间之内，我觉得都是相当有难度的。
0: 周老师自己玩过魔方吗？
1: 小时候玩过，但是我肯定我没有算过我到底多长时间复原。
0: 是咱们记忆当中，就是小的时候的某一个阶段，啊，
1: 小学的时候吧，
0: 大家基本上都接触过。
1: 嗯，对，
0: 尤其是在那个阶段里面，出现了一批天才，就是在。当然可能我们身边因为人比较少嘛，然后呢你可能会听说过在某个学校里面有一个玩魔方特别特别棒的人，
1: 嗯，
0: 然后参加了什么省上，然后参加了一个国家的。
1: 对，就感觉那个人离我会比较远，嗯，
0: 对，
1: 就
0: 我的朋友当中就据
1: 有啊，
0: 据说哈，我没有看过他亲自操作，但是他说他自己玩的比较好，然后他的堂哥参加了国家级的比赛，当时就是少年的那个比赛，然后呢我也有一段时间沉迷于那个魔方，就是，
1: 嗯，
0: 我们在这个电影里其实会发现他对魔方的这样的一个展示，或者魔方的竞技的这样一套展示，他会非常的有逻辑，因为他当中给你告诉你了有很多的公式，
1: 嗯，
0: 有很多的其实是套路啊，你必须要掌握这些，然后你才能去发挥。对，这些东西呢在我少年时期其实学习过一段时间，怎么学习呢，其实不是专业的系统的。
1: 哦，你也学过。
0: 是跟玩的比较好的
1: 哦
0: 同学，然后他教你。

0: 背下来这样一套公式，这样一套拧的方法。
1: 嗯，
0: 然后有一段时间真的还就是有模有样了。
1: 哦，
0: 哎，就是能在这个少数人面前展示一下，表演一下。
1: 嗯，
0: 但是迅速这个时间一过去啊，就忘得一干二净。现在你再让我上手的话，完全就是在凭自己在那一点一点琢磨，很笨拙的。
1: 嗯，
0: 我
1: 就是打回零原点了。
0: 所以我刚才为什么我想起这段，就是您刚才提到啊，说这个魔方啊，它不是说你看这个主人公他是盲拧啊，
1: 对，
0: 眼睛蒙住不看的情况下，就算让你看，我现在的感觉就是。当年的我为什么会那么厉害呢？就完全想不起来是为什么。
1: 嗯，
0: 太难太难了。
1: 嗯，
0: 你也是这种感受吧？
1: 我魔方玩的少，但是就是小时候玩的是跳棋比较多。
0: 嗯，
1: 但是魔方这个游戏就是成为一个体育赛事，其实我是看了《魔方小姐》才知道。就
0: 是一个智力竞技，
1: 对，但是它好像是放在体育竞技里了。
0: 这就跟您说，
1: 就跟围棋、围棋
0: 一
1: 样
0: 的，
1: 嗯，智力
0: 棋类或者牌类，
1: 对，
0: 桥牌
1: 是
0: 都是体育比赛，
1: 对对对。所以我觉得这个还挺新鲜的，因为以前就别说，是魔方小姐，就是好像关于魔方比赛的影片好像也没，反正我没有看见过。
0: 我提示
1: 可能有，
0: 我提示一个段落，您肯定想起来了。
1: 嗯，
0: 当幸福来敲门。
1: 哦，
0: 你还记得他吗？
1: 嗯，
0: 其实威尔史密斯在当中有一段玩魔方玩得特别好，他在那个出租车上还是在哪里，我记得他就是因为当时掀起了一股魔方热，他所成长，他带着孩子成长那年代是美国电视里正在播放魔方的各种各样的一些玩法，
1: 嗯，
0: 当时在推广在普及，所以呢他就普通人受感染，然后他就开始玩，结果他玩得特别好，
1: 嗯，
0: 然后由玩得特别好他有了很好的机遇。
1: 对对对，也是带来了很多。
0: 所以您刚才说，就是确实很少有影片当中专门把这个作为题材，
1: 对对对，是主要的一个元素嘛。
0: 这可能也是个难题，不好弄。
1: 就是怎么拍，其实那么小小一个魔方，但是我觉得白雪导演在表现这几场比赛的时候，还是用了不同的技巧，就是比如说喜剧，制造意外，智力比拼，包括刘昊然扮演的吴教练，用了很多智力。就是策略，就像那个田忌赛马一样，他可以刚开始比较慢啊，但是后来就是他用了很多先怎么说呢，就是先抑
0: 后
1: 扬的一些手法，让我们其实很紧张，因为决赛的时候居然还有崩块，因为他的比赛要一场比一场更为惊险，更为刺激嘛。所以我其实想了一下，最后一场可能会有崩
0: 溃。对，我在此之前我就说我小时候还有过一段那个玩魔方的经历，但是到这部电影我看之前，我都不知道有一个名词叫崩块。
1: 我也不清楚。
0: 就是他在玩的过程当中，因为魔方这么多个小方块，
1: 那么
0: 其中如果你在玩的过程当中，有的时候它会出现意外，就是那个魔方的小块飞出去了，它就是掉落了。
1: 对，
0: 那么掉落的这一下，它叫崩块崩，这山崩地裂的崩。
1: 对，
0: 块就是那个块儿。
1: 对，那个小魔方块。
0: 这是在我才知道说，在魔方比赛当中，如果崩块了以后，它是这么一个处理的方法。我还在想，我说这太不人道了。
1: 因为这个其实很少很少。你能碰到，
0: 他说是概率极低，
1: 对，但是我们的女主人公就碰到了，
0: 而且是在大赛当中，
1: 对，但是我觉得这就是考验他的时候到了，他就是从容镇定的慢慢的摸到地上的那块小魔方块，然后把它复原，所以这个结果其实我们看到他并没有拿冠军，如果按照我们以前的套路，他经过意外他也怎么着他也逆转，拿一个冠军，但是他没有，他就是安安静静，就其他的选手都结束了比赛，大家都等着他安安静静的把这个色彩，他通过自己的盲拧经验把它复原，这个崩块复原，完完整整的放到这个桌面上，完全复原，这个比赛结束了，大家在全场都给了他热烈的掌声，因为他中途没有放弃，就跟你跑步比赛你摔倒了。你明明肯定是最后一名了，但是你没有弃赛，你依然好像就站起来坚持，不管是怎么样的，你完成了这个比赛，大家都会给你报敬意的。
0: 所以对胜利的定义是不同的。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现在的艺人呢都喜欢冠以百变的称号作为卖点，但是呢和这些头号相比较起来，蔡淳佳可以说是一成不变。出道十多年的时间里边呢，从陪我看日出到回到最初再到玻璃等等等等，他都一直是非常安静的在唱歌。当别人问他说哎，你想不想去尝试更多不同风格的歌曲的时候呢，他可能会反问你一句，你觉得我合适吗？

有人说啊，有一些事儿呢是经过很多次的恋爱之后才会明白的，后来说分手的人往往都是当初表白的那个人啊，不要过多的关心他，什么阶段做什么事情就好啊。如果超过了现阶段的关心，就会变成你懂的，什么态度啊就会收获什么样的结果。如果总是等着别人来追，自己从不主动的话，再合适的人也都会错过。我是林奇，继续来听歌。

0: 2017年的时候呢，快乐男生的选秀节目，当时焦麦琪是被陈立选入到战队当中，随后是一路过关斩将，最终获得了全国总决赛第五名的好成绩。也是从那个时候呢，他开始拥有了自己的粉丝。
1: 有些时候你怀念从前日子，

五月天的作品当中涵盖了太多人的青春回忆。虽然说有人觉得五月天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摇滚乐队，可是对于五月天来说呢，他们在精神层面当中所带给我们的力量，这些年也是鼓动着很多的人不断的向前。

男生呢去 KTV 里面来唱梁静茹的歌可能会觉得怪怪的，为什么会这样讲呢？大家会觉得哎呀你还真的挺有少女心的。比如说我在 KTV 里面跟别人唱歌的时候呢，经常就会

发现其他的同事呢都在唱汪峰啊、陈奕迅啊、林宥嘉，可是我呢却经常唱王菲、孙燕姿、梁静茹的作品。其实梁静茹的歌呢真正的有一种很正向的能量以及暖心的作用，虽然被人们经常会说是哎有点口水歌，或者是他的立意不太深刻，可是他的作品当中却唱出过很多人在情感当中的纠结、接受、坦然。我们依然能够感觉到世界巡回演唱会当中还是会坚定的唱着那些关于爱的呼唤。

2002年的时候呢，潘玮柏第一张专辑的第一场活动，你知道在台下有几个人吗？只有一个人。幸运的是他当时真的就撑了下来。那个残酷的场景呢，对于21岁的潘玮柏来讲，那真的是非常的可怕。可是呢，丝毫没有阻挡他作为歌手的一个憧憬和热情。他会对自己说 No, it's okay.就是这样子而已，没道理说大家一出来就一定要认识我，所以说有这样一个起点反而能够让自己去勇敢的面对接下来的困境。不过好在到现在他继续能够在舞台当中来散发出自己的魅力。

其实一个歌手会去唱什么样的歌曲，就是什么样的人，做什么样的专辑呢，就是什么样的自己。至少在发行专辑的前后两三年的时间里边，歌手呢会把自己的认知、对世界的感受、对音乐的理解等等呢，都会融合在自己的作品当中。有人说徐佳莹的身上看到了林忆莲早年呢在舞台当中的那种精气神儿，这和当时呢在唱剧场时候的徐佳莹已经是完全不同了啊。那个时候她体内呢还有一些不太自信的细胞存在，而现在的徐佳莹好像没有什么大的方向的怀疑，只是说我朝着那个方向径直的走下去就对了。

薛凯琪就像是一个非常亲切的邻家女孩一样，她的家境其实非常的不错，在舅舅的安排之下，她在2003年的时候呢签约了华纳唱片公司，在同一年的时候呢就发行了第一张作品，走的是少女情怀的亲情歌的路线，一首《奇洛里维斯回信》呢也是让她横扫了当时绝大部分的新人奖，让我们记住了这个让人眼前一亮的新人。

0: 15点整。
1: 用清茶代替烟酒，用早睡代替晚休。
2: 养生不分年龄，不论对象，锁定养生课堂，我们与您共享
1: 最权威的养生秘诀，最常用的养生妙招。
3: 西瓜挖着吃，一顿来半个，您的血糖还好吗？高糖度的水果刷新品种，糖友也需要更多智慧，哪些组合更恰当？吃水果的时机和分量如何把握？水果健康，可为什么你吃完会腹胀或者拉肚子？果干、冻干、果汁，哪些是伪健康的零食？夏季水果琳琅满目，如何吃才能吃对量、选对种、搭对食？为您邀请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胸科医院营养科主任马晓杰，教您避开甜蜜陷阱，健康吃水果。
4: 这个时候吃瓜，我们理解应该是一个比较应季的季节哈。
5: 对，因为营养上咱们可能会经常说，哎，你们不是很推荐吃应季的蔬菜和水果吗？
4: 对呀，不吃反季节的，要吃应季的。
5: 对，所以说这个季节呢，其实大家可以看到各种的瓜类都下来了哈。因为包括其实以前说可能咱们统称它叫甜瓜，但是会发现现在有非常非常多的一些品种，
4: 很多品种。
5: 是的，但是其实包括我本人在内啊，我自己吃甜瓜吃多了，确实会有拉肚子这种情况存在。
4: 不同的人会遇见不同的情况哈，因为我们有位听友是三江，他说他是男性啊，他本来挺爱吃西瓜的啊，甚至连西瓜皮都吃，但是70多岁之后呢就不太敢吃了，因为最近几年就有点怕冷，出现腹泻的情况，吃了瓜之后好像就更加剧了啊，马上就要去上厕所。有时候在大家一起聚餐呢，最后上的那盘这个西瓜，特别是在餐厅里面，有时候端上来的时候还是冰镇的，挺冷的，吃小半眼儿，马上就要跑厕所，挺尴尬的。
5: 所以说其实现在啊，对于很多人来说，这个夏天很多人都特别喜欢从把西瓜冰镇到冰箱里面，然后拿出来觉得特别解渴，但是你会发现有的人他其实是不适合的啊。像那种肠道功能可能相对来说偏弱的一些人，那他吃完这种凉性的以后啊，尤其是我们冰箱拿出来哈、啊。温度还是比较低的情况之下呢，它就会出现这种腹泻呀，甚至还有的人会觉得，哎呀，消化怎么消化不良啊？可能症状稍微轻一点就觉得消化不良，反正各种各样不舒服的这个情况。所以说也是提醒一下大家啊，根据自己的情况来。你相信有的人他能适应，那没有关系，适量的可以吃一点点冰镇西瓜。但是如果说我们本身肠道不是说特别强壮，那建议大家呢就尽量的还是要避免一些会比较好一些。另外呢，像那种还有的人就吃常温的这种水果甜瓜之类的东西，它也会出现拉肚的情况哈。那这种情况之下，可能大家也是要去注意一下，去选择比如说我少吃一点看是不是好一些，或者比如说我上午或下午温度相对来说偏高的情况之下，我不是晚上吃，那这个时间点的选择也很重要哈。大家记住啊，一个是时间点，再一个呢就是一个数量的控制。那还有一个小妙招哈，因为有的人就像我吧，我自己本身就很喜欢吃甜瓜，但是确实有的时候吃，如果说尤其是身体在抵抗力差的时候，那你可能吃完会更容易去拉肚子，那咋办？我可能就会给它热一下。
4: 热一下呀？
5: 稍微
4: 西瓜也能热吗？
5: 甜瓜。甜瓜因为它相对来说比较硬一点，所以说我就可能会把那个甜瓜切成块以后，搁到热水稍微烫一下，这样的话我又能吃到甜瓜了，然后呢又不至于说让它很凉的去吃下去。
4: 我们之前也说过哈，一些水果加热了吃，可能虽然 VC 会减少，但是其他的营养成分还是在的。
5: 是的，尤其是你看像苹果呀、梨呀、橙子呀这些东西啊，因为它加热以后，它可能有一些营养的成分，它会释放出来啊。所以说呢，你看还没有，哪怕是啊，大家传统的认为，哎，我脾胃不好，我不适合吃水果的人，记住啊，大家也是依然是可以去吃的，去试种办法啊，我们蒸着吃，煮着吃啊，或者是呢拿热水烫一下，这些办法都是可以的哈。
4: 根据。

0: 自己的情况来定哈，但是您看我们有一些听友说一般他很少给孩子吃瓜，因为觉得瓜是凉性的。
1: 嗯，
0: 他家孩子四五岁，从幼儿园回来其实本来都已经吃完饭晚饭了，但是呢孩子入睡前他肯定会叫着饿啊，嘴上欠点什么，家里呢其实晚饭前后也有水果，但是他会尽量的克制不想让孩子吃。怕孩子吃了之后啊，脾胃不和呀，晚上睡觉的时候满床乱滚啊，是不是真的有这些影响？他是孩子的姥姥，他孩子的爸妈就不太在意这些问题哈，好像觉得他这个观念太传统了。
1: 其实对于孩子来说啊，其实有的孩子相对来说还是比较不错的哈，反而是那些你越不敢让孩子喝凉水，越不敢让孩子吃这种什么甜瓜啊、什么凉性的水果的这种啊，哎，反而这个孩子的脾胃可能会功能没有像普通的孩子那么好啊。像我家孩子是，其实我出门的时候我就直接给他一瓶水。
0: 哦，
1: 啊，因为我很少就是
0: 专门背那个保温杯。
1: 对，我觉得我不像其他妈妈一样，我还是背这个保温杯啊或什么的，我觉得那样太费劲了，因为我出门可能会比较着急，然后出门就是一人拿一瓶水，然后就喝。所以说像他们这个季节的话，就是一直都是喝这种常温的水哈，所以说你看他就相对来说他们脾胃都还是很好的啊，然后我也不会说去限制他们去吃水果，反而是那些天天就只给孩子喝45度的水，对吧，然后一定要量到一个合适的温度，然后放到保温杯里啊，大人还要去试一下，一直就喝那种温度的水，那其实这种孩子然后可能一下子吃的凉的东西，他反而会肠胃不舒服，它其实就是一个适应的过程啊。
0: 嗯，
1: 所以说如果说本身咱孩子大家都知道啊，我会说过就是不同的水果它的营养价值是不一样的，对吧，不同的食物它的营养价值也是不一样子的，所以大家呢不要说去限制孩子去不吃哪些东西。
0: 嗯
1: 嗯
0: 啊，我们传统上观念可能会认为老人和孩子的消化系统是相对来说弱的，所以在食用瓜果的时候，可能会更容易啊给孩子选择那些特别软烂的啊，像香蕉啊，什么猕猴桃啊，对于瓜啊，就会担心啊，是不是凉啊，是不是硬啊，是不是性质上属于寒凉的呀？那什么样的量是适度的呢？
1: 对于小宝宝来说啊，就比如说咱们是刚开始加辅食的小宝宝，那我们就像您说的啊，他可能刚开始会加一些像牛油果呀、像香蕉啊，这样吃起来很软烂的这种食物。但是其实对于大一些的宝宝来说，真的就是什么样的水果都让他去尝试，但是因为每个孩子的体质是不一样子的嘛，所以建议呢，就比如说我没吃过的水果，那我先少量的试一试，对吧，如果没啥问题，哎，我觉得就是还是要让孩子一定好好的喜欢吃蔬菜水果，对吧，因为我在临床之中呢，我会经常碰到一些不喜欢吃蔬菜水果的孩子
0: 啊，不喜欢吃蔬菜水果，
1: 很多呀，你们觉得现在很多孩子他就不喜欢吃蔬菜水果，
0: 我觉得不喜欢吃蔬菜很常见，也不喜欢吃水果，
1: 对，也有不喜欢吃水果的孩子，然后他喜欢喝果汁，不喜欢吃水果，
0: 又再加工了一层，
1: 对，再加工了一层。然后其实像这种孩子，你看，经常能碰到，为什么？因为他抵抗力下降，容易感染。这个就是各种病菌啊，所以说会在医院里面去碰到，对吧，所以说天然的蔬菜水果中它是有非常多好的东西的，不光光是咱们所说的维生素也好，矿物质也好，甚至
0: 膳食纤
1: 维也好，那它还有更多活性成分啊，比如说像花青素
0: 啊，
1: 对吧，像白藜芦醇等等啊，有非常多这种，还有一些芳香味的那些气味的东西，它其实都是一些很好的东西
0: 啊，
1: 对吧，咱不给孩子去吃，那咱们可能就限制了，就举个例子哈，像蓝莓还有葡萄，那他们都是水果，长得也很像，对吧，颜色也很像，那他们的营养价值肯定是不一样的，对不对，所以说像甜瓜和西瓜一样，他们的营养价值也是不一样的，所以说呢，世界上没有两片同样的树叶，世界上也没有两样同样营养成分的食物，所以说呢，不要说咱们去限制孩子去吃这些东西，反而呢，从小培养他们尽量的什么都去吃。
2: 年轻时熬的夜，早给身体欠下债。
3: 天冷时吃的冰，别怪胃疼小妖精。
2: 再不养生就晚了。
3: 养生课堂，您身边的健康。

张栋梁是一个非常独特的偶像艺人，一出道就以他灿烂迷人的微笑闻名，通过多年历练，逐渐蜕变成了一个有自我态度又有着文艺气质的轻熟男。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养生课堂，美好生活，健康与你同在。
1: 在这其实我要去提醒一点啊，因为现在其实我们科里两个大夫的宝宝都比较小，啊，也是他们就在探讨这种加辅食的问题哈、啊。其实有的妈妈会这样，我害怕孩子会对母药食物过敏，
2: 嗯，
1: 对吧？我就要晚一点给他添加或怎么着的。其实啊，在营养上面，就是它也是有个窗口期的。
2: 嗯，
1: 你太早和太晚添加辅食，都可能会导致过敏的风险去增加。
2: 哦，
1: 所以你看没有，什么时间点就该干什么的事情，哎，所以说，就是建议大家啊，就是
2: 按阶梯啊，按时间表，哎，
1: 对对，
2: 不用那么精细，
1: 对，不要太去刻意，你越去养的太刻意，那些孩子，说实话，很多时候抵抗力会差一些，反而像我这样把两个孩子非常散养的，对，粗放的养的一些，他相对来说，你看他抵抗力什么的哈，相对来说会比较好一些。
2: 对，我们要相信生命的力量哈，我们在多少百万年的这个进化过程中，绝大多数是没有如今的这个食物如此之精细的哈。
1: 而且，就是孩子呢，他小的时候他是味蕾发育的高峰期，
2: 味蕾发育的高峰期，
1: 对，你就是要让他去尝遍不同食物的味道
2: 啊、
1: 这样子他可能对于以后他就不那么容易挑食，
2: 而且他不会对于某一种食物形成特别严重的偏好哈，
1: 对，
2: 或者是拒绝。
1: 对，你比如说有的可能家里的饮食他就很单一，我就老喜欢做那几样，那很可能孩子也就是老吃那几样，老吃那几样，
2: 对对，
1: 他对于一个新鲜的食物他就可能有点抗拒，对、是的，
2: 没接触过啊、
1: 是的，
2: 他会有天然的这个排斥哈。
1: 对，所以他们曾经问过我说，哎，你作为一个营养师，你家孩子是不是都没有喝过可乐，没有吃过棒棒糖？我说不会
2: 啊、不会吗？
1: 不会的，三岁以内 啊，什么都让他去尝，然后他反而觉得，哎呀，可乐好辣呀，他可能自己就不吃了啊、然后包括像棒棒糖，他就觉得太甜了，他会觉得有点厚得慌啊，
2: 厚得慌。
1: 对，这但是你看，你反观那些很限制孩子的啊，就坚决不能吃一口糖，结果因为你是没办法限制他一辈子的，
2: 对。
1: 然后当他尝到第一口糖的味道的时候，会发现，
2: 哇，这么好。
1: 对，他就是这样，他说哇，怎么还有这么好吃的东西？然后他反而可能会对这个甜的东西，哎，很有渴望
2: ，
1: 对、
2: 因为他曾经的那个欲望被压制了。
1: 对，你看，反而像我们家孩子啊，他像一些饼干啊、一些蛋糕啊，哈，很多他们是不吃的，他觉得很甜的、很腻的，他自己都不会去选择。
2: 所以你看，这个口味是，我们有一个原则，就是尽量的食物多样化，然后尽量的天然。
1: 对，
2: 尽量的减少加工工序。
1: 是的，就像刚才咱们提到，有些宝宝喜欢喝果汁，他就不喜欢去吃天然水果了。为啥呀？因为果汁更甜嘛。
2: 一个是更甜，再一个简单呀，
1: 他不用咀嚼了。
2: 不用咀嚼了，人真是越会越懒的。
1: 对，但是其实咱们是需要他去咀嚼，你看他咀嚼的过程中能够去锻炼他，对吧？然后再一个，你看你喝果汁，一下子呢，其实它里边啊，因为咱们讲过很多次啊，其实果汁跟水果相比，它是去脂精华、留脂糟粕的果糖含量是明显增加的，但是你像膳食纤维啊，还有一个活性成分，还有维生素的破坏，相对来说是比较大的。还增加了孩子龋齿的这种风险。
2: 龋齿的风险，
1: 对，因为你吃膳食纤维多的东西，你是帮你磨牙的。对吧？但是呢，如果你就要喝了，你还吃了很多很多甜的东西进去，对不对？所以说加工，这一块
2: 减少加工哈，
1: 也是
2: 减少加工的工序。那么天然的瓜果水果，只要是控制好量，每天在一个拳头的范围之内。
1: 其实我每天自己可能会吃个300克的水果，300克左右，就是半斤左右啊，半斤左右的这么一个水，就是这样一个水果的量的。
2: 每天的这个量，一般人至少吃够的哈，会吃的过多，直接切半个瓜当一顿
1: 饭。现在很多人他两端化啊，因为有的时候我们会在就是孕妇不是要关注他们的血糖情况嘛，然后你就咨询他的饮食习惯的时候，你会发现很多孕妇说啊，水果只能吃这么多吗？我葡萄啊、草莓啊，我是一洗一盆，然后他都全部都去吃掉。还有你说的，我也挺怀念，其实我上学的时候也喜欢，就是半个西瓜，抱着
2: 当饭吃，
1: 当时饭吃，因为有的时候夏天可能觉得食欲不太好，不想吃饭了，然后就吃很多很多西瓜，这是一个过量的问题。然后还有一部分人就是不喜欢吃， 不喜欢吃水果、
2: 完全没有这个意识，想不起来家里的水果可能都烂掉。我们有一位听友是说她丈夫就不习惯吃水果、唯一吃的水果可能是香蕉，然后你除非买了给她包好递到跟前，她可能会吃两口，其他的水果就习惯性的没有接触。
1: 其实像这种情况之下，我们是建议他们就是要去增加这种水果的
2: 摄入、刻意一点啊。
1: 对，
2: 在两餐之间，
1: 对，
2: 还是说餐前？
1: 一般我是喜欢在两餐中间的时候去吃点水果啊。如果说是想减重的小伙伴哦，如果想减重的小伙伴的话，可以选择在餐前半个小时的时候去吃一个水果，因为这时候可能会有一定的饱腹感，让你吃饭的时候呢，能够减少一些饭的一个摄入量，
2: 减少饭的摄入哈，但不是把水果当饭吃。
1: 对，有一个人很有误区啊，就很多小伙伴说到这个减肥哈，有很多小伙伴说，我晚上我就拿水果当晚餐，结果发现
2: 我就没有吃饭呢，我只吃了半个西瓜。
1: 对，
2: 我怎么不瘦呢？
1: 对，结果发现自己瘦不下来。其实之前的时候也跟大家去分享过哈，其实有的人他晚上他光靠吃水果，那其实可能吃的水果的热量并不低，对吧？吃了好多的热量进去，然后他饱腹感说话又不是很强，有可能你饿了以后，你又可能会去加餐，再去吃点别的东西，所以说呢，其实而且呢，就是水果中，因为它不是有比较多的一个果糖嘛，如果是你利用不完的话，那它同样。然后热量用不完，它同样也会变成脂肪去储存下来。
2: 储存下来了。
1: 对，另外呢，比如说还有人觉得吃完水果以后啊，他觉得可能是饱了，但是热量并不是特别够，他可能会觉得不想动。他吃完以后他就不太想动了。吃完水果以后，我说他其实没有那么多的那个营养，没有那么多的营养成分在。他可能吃完水果以后，觉得我就吃水果了，我减肥了，我吃的东西少，我就不动弹了。那可能也没有
2: 运动量减少。
1: 对，运动量减少了，也没有办法帮他起到很好的一个减肥的效果，对吧？
2: 所以真要减肥的话，运动量要够，然后要有能量差。
1: 建议大家如果想减肥的话，水果尽量稍微早一点吃，别太晚吃。
2: 早一点吃，别太晚吃。
1: 比如说下午3点以前吃完。再

0: 晚的话，比如我下午五点才吃完，尽量的，然后我拿个水果，下午下班的时候是吧，在路上赶紧吃了，然后回家的话，正好哎，你不那么饿了，然后可能我们晚饭呢能吃的稍微少
1: 一
0: 些，对，这样反而有利于咱们去减重，
1: 减重是一个持久的，而且是越来越多人关注的话题哈。不同的瓜啊，热量的成分会差异很大吗？因为很多人会知道说比较肆无忌惮的吃西瓜，是因为西瓜的 GI 值是相对来说低的。
0: 哦，西瓜是因为它的血糖负荷说相对来说小一点点，但是其实啊，大家也要明白，现在不同的品种。
1: 不同的品种，对瓜的甜度差异好大呀。
0: 对对，它的差异是比较大的，而且你没发现现在的水果已经越来越甜了吗？
1: 对，
0: 它跟过去相比，已经
1: 过去测量的那个 GI 值已经不能覆盖到现在的这个甜度的水果了。
0: 现在对我们现在就发现，你看水果的甜度真的是在不断的去增加的。现在有专门去测甜度那个小东西啊。
1: 对，很多你在电商平台上买的话，一些瓜果会标注啊，它的甜度
0: 是多少？
1: 对，甜度是多少？
0: 其实现在我们也很震惊的，我就觉得现在的水果真的是比以前的水果要好吃
1: 很多
0: 啊。但是其实这样子一来的话，大家要明白一点，其实我会刻意的去选择一些不太甜的水果，和甜的水果去搭配着去食用，比如说我今天想吃榴莲了哈，那我在吃榴莲的同时，那我可能会再吃个西红柿好了，我就不再吃其他的一个水果了。
1: 明白了，确实榴莲的甜度和热量是非常高的。
0: 它热量上的，
1: 即便是西红柿很多小西红柿也是甜度很高的。
0: 对，小西红柿和大西红柿两个概念啊，在这咱聊一下糖尿病患者怎么吃水果。对，因为像糖尿病患者来说呢，他们知道自己是需要吃西红柿黄，血糖控制不好的时候我就吃西红柿黄瓜嘛，然后我过去一看嘛，但我没有吃别的，我就吃西红柿和黄瓜。然后过来一看，他吃小西红柿，那种小西红柿啊，
1: 号称叫糖豆的小西红柿
0: 对，你会发现现在小西红柿也是比以前要甜很多。所以说现在很多小西红柿它的热量跟草莓差不太多所以说呢，很多人可能就觉得，不小心把小西红柿吃多了，它血糖也会影响所以说，那咱糖尿病的朋友们也是还是可以吃水果的啊。记住啊，如果是说在血糖不稳定的情况之下，那我们就吃那种大西红柿哈，大黄瓜来去代替水果在两餐中间哈。如果说我们血糖比较平稳，那其实两餐之间我们可以少量的吃一点点水果，然后来代替一部分的主食。只要全天的热量不变，对吧？我们取代一部分，或者是比如说我吃了这一点点水果以后，我能去溜溜弯，溜达溜达给它。消耗掉也是可以的啊，因为我们说嘛，蔬菜没有办法去代替水果的营养。同样的道理啊，咱也没办法说，就像你说，很多孩子不爱吃菜，那我可不可以多吃水果？不可以。
1: 不一样。
0: 对，
1: 因为蔬菜里面还有更多的丰富的
0: 植物化学物。
1: 对。
0: 对，所以说啊，蔬菜没办法代替水果，水果也没办法去代替蔬菜啊。所以说呢，真的是建议大家尽量的从不同的蔬菜水果中去获得不同的一个营养。另外呢，果汁也不能代替水果。对，很多人觉得早上榨一杯果汁，觉得自己非常非常
1: 健康，
0: 对不
1: 对？
0: 但是
1: 里面还加了点芹菜、胡萝卜，
0: 果蔬汁，对，
1: 蔬果汁，这对于很多人来说会认为是一个比较健康的选项。
0: 但是
1: 其实并非如此。
0: 但是其实如果说咱能生吃大的，就是生吃的那些东西的话，就尽量的去减少加工。但是如果说你看，像我们有很多流食的患者，对，他
1: 只能吃流食，
0: 对，像这种情况之下就可以。还有一些就是消化功能很差了，那他可以就是稍微的给他做，比如说小宝宝，是吧？咱们刚开始加辅食是给他做成捏的，像这样的一些人群，大家才需要把它加工成一些比较容易咀嚼呀，或者不需要咀嚼的一种形式。那对于咱们来说的话，我其实真的很建议动一动，
1: 大家享受咀嚼的幸福。
0: 对，因为你享受咀嚼的过程啊，其实对于保护我们的牙齿也是很重要的。你们发现现在很多人年纪轻轻牙齿就掉了就是因为现在的这种饮食模式啊，很多人咀嚼用的少呀，
1: 肌肉不发达，
0: 对，他咀嚼用的少，然后呢牙齿过早的就萎缩，然后脱落，
1: 牙齿萎缩，
0: 对，所以说大家还是多去吃些粗粮呀，是吧，多去吃些蔬菜水果啊，什么需要咀嚼的东西，那其实大家对咱的牙齿也是有健康的，不光光是

0: 对我们的身体有健康啊，对我们的牙齿也是很有健康的。
1: 嗯，
2: 今天的养生课堂就到这里了，关于更多养生的小技巧，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

世界上存在着不能流泪的悲伤，这种悲伤没有办法向人解释的，它永远会一成不变，就像无风的夜晚的雪花，静静地沉寂在心里。当你虽然不认同，却只能无奈地屈服；当你不满足于现状，却又看不清出路；当你充满忧虑，却又无力改变；当焦虑变成了每一个异乡人的家常便饭，我们又该如何去完成这一堂人生的必修课呢？

喜欢执着于过去，可能永远也不会穿旧的衣服，占着内存却舍不得删掉的老照片，还有偶尔偶尔会在无眠的夜里想起曾经的人。对过去美好时光的留恋，更多是因为对未来的不确定。但过去毕竟已经过去了，我们都应该试着学会告别，往前走吧，勇敢一点。我是杨洋，欢迎你收听我的节目。

忙了一下午，抽个空，远眺绿色远方，在忙碌中享受充实，在平淡中寻找快乐。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4点 ，FM 89.9玉山人民广播电台玉山之声，生生不息，时时相伴。

欢迎你回来音乐当中，我是杨洋，在音乐里也跟你分享最近的一些心情感悟。不懂时别乱说，懂得时别多说，心乱时慢慢说，没话时那就别说。每天开心笑，累了就睡觉，醒了就微笑，生活啊，没什么大不了的。在这个世界上，最容易变的是人心，但最天荒地老的也是人心。

有一个非常好玩的东西，今天来跟你分享啊。这个东西叫做情绪的感染性。比如说，我说你一句，不管你回应还是不回应，也许你心里很难受。那情绪呢，就像流感一样，会在空气当中传播，把你的情绪感染给别人。所以啊，根据吸引力法则，远离垃圾人，每天对自己微笑，生活处处就充满阳光吧。

红的座椅有人来藏，眼泪不是承受的代价，而是雨露之余想。

是不是你也和我一样，有的时候呢会特别害怕改变，没有勇气及时止损，要么沉溺于过去的辉煌，要么屈服于现实的安稳。人生只有一次，生命短暂多舛，多听听自己内心的声音，才能活出不废弃的人生啊。我们一起共勉，一起努力。

感谢你锁定杨洋的节目，我常在音乐当中跟你分享一些心情感悟。人生当中能拥有几个可以进行高亲密度社交的亲友，能够极大程度上缓解压力的呢？我们来认识一个词，叫做高亲密度社交。这里的高亲密度社交啊，说的是真正拥有亲密关系的人，与他进行高质量的心灵沟通。这些亲友可以极大程度地减轻压力，缓解抑郁。世界上只要存在一个能够真正理解你的人，我相信永不孤单。如果你的生命里出现了，请千万要珍惜这种人呢。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听歌。

有没有发现，真正的好朋友并不是争取来的，而是在各自道路奔跑时遇见的。我们怀念一些人一些事，更多时候怀念的不过是自己的青春岁月。白云聚了又散，散了又聚，人生离合也是这样。如果我们从此再也不见，那祝你早安、午安和晚安。

0: 其实两个人的相处啊，也是一个重新融合和重新计划分领地的过程。没有界限感是亲密关系的杀手之一。人和人的关系就好像冬天里取暖的刺猬，离得太远了感觉不到温暖，可是贴近了呢又互相伤害了。好的关系不仅要强调我们，也要强调你是你，我是我。
1: 我是在黑的夜仍有光，微弱着照亮前方。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诗词里的玉山》，我是主播夏天。从唐代戴叔伦笔下的“冰为溪水，玉为山”，到宋代汪应臣描绘的“连宫高耸，月峰傲，自与红尘绝世交”，无数文人墨客在玉山留下足迹与诗篇。纵览唐宋元明清，人文玉山日日新。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一同走进诗词里的玉山，去探寻那些藏在文字背后的山川灵秀与人文情怀，感受古人对这片土地的赞美与眷恋。今天为您播出《诗词里的玉山》第96篇，南宋赵帆古诗《陈父递书来，保朱先生过玉山，留南山一日，且有题名。余不及从壮旅为恨，折成笔句，寄思远，彦章且是成父。
1: 成父递书来，报朱先生过玉山，留南山一日，且有题名。余不及从壮旅为恨，折成笔句，寄思远，彦章且是成父。宋·赵帆。闻道朱夫子，南山近日流，今行海阻见，会合性难谋。战备我无语，沿途君好修。题名反几字，好为客言忧。
0: 淳熙九年，朱熹自浙江东归，途经玉山，在玉山南山武安山停留一日，与赵陈父、徐思远、徐彦章等人同游，并留下题字。诗人赵帆彼时因公务缠身，没能追随朱熹一同登山相见，心中满是遗憾。收到弟弟陈父的书信，得知此事后，写下这首诗寄给同游的友人，也给弟弟陈父阅览。诗歌饱含没能拜见大儒的怅惘，又饱含对朱熹的仰慕，对友人能追随先生的羡慕。首联：闻道朱夫子，南山近日流。开篇直叙事由，听闻大儒朱熹途经玉山，在南山整整停留了一日，简单两句平铺直叙，点明核心事件，直白流露诗人得知消息时的震动。朱熹是南宋理学大家，对赵帆等玉山文人而言是心中敬仰的师长，知晓先生亲临家乡山水，诗人内心本满怀期待，却错失相见机会，为后文的遗憾情绪埋下伏笔。颔联：今行海阻见，会合性难谋。这一联直抒胸臆，道出全诗核心遗憾。朱熹往日也多次路过玉山，我都因事务阻隔没能相见，此番好不容易先生久留南山，依旧错失相逢，才明白与贤良师长相聚实在难得，难以筹划。海阻见的孩子极具情绪张力，多次错过叠加，层层加深遗憾。性难谋三字长叹，写出普通人想要追随大儒求学问道的不易，满是怅然失落。颈联：战备我无语，沿途君好修。此句对比抒怀，一面写自身遗憾，一面勉励友人。战备我无语，话又邹湛扮杨姑登山的典故，自比没能追随先贤的俗人，自嘲此番没能陪同朱熹登临南山，错失陪伴先生论道的机会。沿途君好修，将徐思远、徐彦章、赵成富一众追随朱熹的友人比作颜回般优秀的门生，由衷羡慕他们能近身陪伴大儒，同时叮嘱众人好好追随朱熹修身治学。一抑一扬，既说

对朱熹笔墨理学思想的极致推崇也寄托心愿，让大儒的文字长留玉山南山，山水长存大儒风骨，弥补自己没能亲身相见的缺憾，收束全诗，余味悠长。这首五言小诗以错过拜见朱熹一事叙情，先叙事再书翰，继而勉励同门，最后寄望留存先生笔墨，巧用典故对比心境，将个人错失相见的怅惘、对大儒的仰慕、文脉传承之心融于南山实景，情感真挚，文风质朴，兼具乡土情怀与文人向学之志。

所有的深情原来都是由许多细碎的时光一一串成的，就好像一串亮着迷蒙微光的小风扇，静静地放在脚边，照亮着我们彼此相依相伴的身影。当时只道是寻常，直到有一天烽火已阑珊，我们才发现那些寻常日子是多么美好的祝福。

0: 2016年的时候，陈奕迅就表示过他想好好的休息。20年前的陈奕迅可不是这样。95年在英国金斯顿大学留学的陈奕迅呢，回到香港参加新秀歌唱比赛，书中分由头，笑容无邪。凭借着正统的音乐学院的出身和模仿张学友的高难度唱腔，他一举夺冠。而当年杨千嬅呢，是同届的季军。当时中国香港歌坛激战正酣，张学友、谭咏麟、张国荣都已经功成身就了，留给陈奕迅的空间其实不够。第二年，陈奕迅就推出了首张个人同名专辑《陈奕迅》。这张专辑啊，让他跟很多著名的音乐人结下了不解之缘，也从此奠定了双面医生的结构。
1: 沉默的夜太黑，闭上眼睛，画面浮现走

们之间闯进了贼，偷走相爱的一切。

0: 18点整。
1: 当今社会诈骗套路层出不穷，而老年人的防范意识薄弱，常常成为诈骗分子的下手对象。老年人应当如何防诈骗？这一份防诈骗指南请收好。对老年人进行诈骗的常见套路有以下几种：保健品诈骗，诈骗分子打着免费送鸡蛋、水果、小家电的幌子，租用专门场地向老年人宣传保健产品、治疗药品，夸大产品功效诱惑老年人，从而实施诈骗。中奖诈骗，犯罪分子利用伪基站或者互联网软件群发虚假中奖信息或邮件，受害人一旦联系兑奖，犯罪分子就以个人所得税、转账手续费、公证费等各种名目要求受害人汇钱，实施诈骗。冒充公检法诈骗，诈骗分子通常会伪造相关证件和文件，冒充公安、检察院、法院等工作人员，利用老年人的薄弱法律意识和恐慌心理，以及对子女的关心，骗取老年人的钱财。低价旅游诈骗，诈骗分子以不合理的低价诱骗老年人旅游，然后通过强制、诱导、捆绑、销售等手段，诓骗老年人以高价购买假冒伪劣保健品、奢侈品等商品。以防养老诈骗，诈骗分子推出以防养老项目，忽悠老人抵押房产贷款，将贷到的钱用于购买高收益的理财项目。骗子往往卷钱跑路，房子也被强制过户，老人钱房两空。收藏品诈骗，不少老年人喜欢收藏东西，但又对这方面的知识不了解，不会辨别真伪，诈骗分子常以高价回收作为诱饵，来吸引老年人进行购买。老年人防诈骗要记住以下几点：不要轻易相信，遇到能够说出自己姓名、身份证号码、家庭住址等个人信息的电话、短信，要提高警惕，保持谨慎，遇到问题多和子女沟通，如有疑问及时联系公安机关核实。不要轻易点击陌生短信、邮件、社交工具中发来的链接，更不要随便安装陌生应用。不要贪图便宜，一定要保持清醒的头脑，不贪图小利，不轻信他人，牢记世上没有免费的午餐。警惕上门推销，老年人独自在家时间居多，遇到可疑、陌生的人经常观望、敲门等情况，必要时拨打110报警。对上门维修、送货、送礼物等身份不能确定的人员，尽量等子女回家后再接待，端正保健理念。要从正规的渠道获取科学的保健常识，到正规的医疗机构就医，不轻信所谓的特效药、神药、进口药，以防陷入药托的骗局。警惕各种讲座，不要参加所谓公司提供的讲座、免费旅游、免费茶话会、免费参观公司经营等活动，不要盲目相信高额回报的宣传和所谓公司实力。

不是也会有这样的情绪，会后悔自己做错了选择题，对人说错话，念书去错了城市等等。但是后来吧，我们又会觉得事事自有因果，冥冥之中自有安排。人生是单向不可逆的轨迹，所以人才会一直憧憬未知的路径。重来一遍，你也未必会满意重来后的自己呀。

车的两位成员由邱欣和严志玲呢，他们相识于5岁，学生年代就因为喜欢唱歌结成了好友。高中毕业之后先是入伍，退伍之后两人又一起回到家乡从事建筑工作，还做过清洁工、竞品工。曾经在最艰难的时候两人分一碗泡面，当初他们只是希望找到一份和自己兴趣有关的工作，让爱唱歌的这两个人毫不犹豫地辞去工作，跑到台南的民歌西餐 pub 来驻唱。22、23岁时候和好友们组成合唱团，一两个月之后呢改团名叫做突出部位，几个月之后呢这个团又解散了，两人加入终结者乐团。大约在25岁成立了 Power Station 动力火车，两个大男生领着微薄的薪水，靠着对歌唱的热爱唱不停歇， Live 演唱也锻炼出了尤秋兴和严志玲的现场唱功。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18号星期六，农历六月初五，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对重庆彭水县山体崩塌作出重要指示，强调科学组织搜救，加强监测预警和巡查排险，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李强作出批示。
1: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全球首发300多款 AI 产品，上海市人形机器人中式服务平台正式启用。
2: 9月1号起，我国将分步调整部分电池产品消费税政策，促进电池产业结构性升级。
1: 第五轮高校毕业生三支一扶计划启动，每年将选派 3.64 万名高校毕业生到基层服务。
2: 美军称连续7晚打击伊朗，伊朗称打击中东多处美军基地。
1: 德国将首次派常规部队参与法国核演习。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7月17号9时10分许，重庆彭水县汉家街道发生一起山体崩塌，造成多人被埋失联。灾害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重庆彭水县发生山体崩塌，造成多人失联，要科学组织搜救，防止发生次生灾害，妥善做好伤员救治、善后处置等工作，要查明原因，举一反三，深入排查消除地质灾害等隐患。习近平强调，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进一步落实安全工作责任，加强监测预警和巡查排险，抓实抓细各项工作，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指导帮助重庆市全力开展救援处置、伤员救治、受灾群众安置等工作，并严防次生灾害，要进一步压实各地各有关方面责任，全面排查风险隐患，扎实做好灾害防范应对。根据习近平重要指示和李强要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率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赶赴现场，指导救援处置工作。重庆已组织力量全力做好现场搜救、伤员救治和善后处置等工作，目前有关工作正在进行中。
1: 本台消息，根据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和李强总理要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代表党中央、国务院17号晚率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赶赴重庆彭水县，指导山体崩塌灾害现场搜救和应急处置工作。张国清抵达后，立即前往山体崩塌灾害现场，详细了解救援进展和困难。18号早晨，张国清再次来到灾害现场，研究优化救援方案，并到县人民医院临时安置点看望受伤人员和转移安置群众，转达习近平总书记的关怀牵挂。随后主持召开会议，传达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和李强总理批示视频通话要求，研究部署支持帮助重庆抢险救援工作。他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十分关心遇险群众安危，十分关注抢险救援进展，反复强调要把保障人民生命安全放在第一位，就科学组织搜救，防止发生次生灾害，妥善做好伤员救治和善后处置，举一反三，深入排查消除地质灾害等隐患，进一步落实安全工作责任，加强监测预警和巡查排险等，作出重要指示。李强总理对科学开展救援处置、受灾群众安置和生活保障、做好地质灾害监测预警和防范应对等工作提出明确要求。重庆市和有关方面要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和李强总理要求，抓实抓细各项工作。 张国清强调，近期防灾减灾救灾形势严峻，极端天气多发频发，各地区各有关方面要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进一步压紧压实隐患排查、预警较应、转移避险、救援救助等各环节责任措施，充分发挥基层网格员作用，发现险情坚决果断转移，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2: 重庆彭水县山体崩塌现场救援救治

0: 出来的，我也没跑得赢，也在公园里头。
1: 此次险情处置中，彭水全线成功安全转移群众1100余名，其中提前转移崩塌核心区域群众60余人，有效规避了更大规模人员伤亡。险情发生后，武警、消防、应急、中国安能等专业救援力量第一时间抵达现场，展开人员搜救。彭水县应急管理局局长肖建康：
2: 我们按照救人为先的原则，细化救援方案，划分滑坡中心区左右两班和滑坡体下方江面三个作业区域，综合利用生命探测仪、搜救犬、破折工具等进行浅表搜救，采取机械掘进加人工排查相结合的方式，抢抓黄金救援期，两路对向掘进和江岸作业三个方向同步实施救援。
1: 当前彭水县采取分散安置、征用酒店集中安置等方式，全力做好群众安置保障工作。国家卫生健康委第一时间安排国家紧急医学救援队伍和重庆市紧急医学救援队伍集结，调派医务人员和救护车辆赶赴现场。彭水县卫生健康委主任曾宪军：
3: 对危重和重症伤员采取一人一案一团队的方案进行救治，下一步我们将继续统筹各级医疗救援力量，确保新收治的人员得到及时有效救治，尽最大努力保障每一个伤员的生命安全。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5: 正在举行的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300多款 AI 产品全球首发，技术创新前沿快速切换，产业融合进入深水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6: 恭喜你获得我们的礼物，请拿。
7: 一位身高约1.74米的人形机器人彬彬有礼地递来一只掌心大小的玩偶，这是镇馆之宝之一的远征 A3 Ultra 支援商用全尺寸人形机器人，它搭载了全新本体架构与顶尖大模型，全时自主、全能作业、全域安全，像一位24小时在岗的金牌接待员。支援创新 AI 产品经理李隐玉阳介绍：
8: 它有很强的感知和操作能力，它有全向360度的感知，不会跟任何的障碍物发生碰撞。
7: 作为 AI 发动机，本届大会的看点已经不再只是单颗芯片的峰值性能，而是整个算力系统的协同能力。曙光8000灯峰是全国产10万卡 AI 超级群，面向高精度科学计算与低精度智能计算的复合需求，覆盖科学计算、大模型训练、 AI 推理、工业仿真等多元场景。中科曙光技术工程师王德志说，这一集群的落成为国产算力从建得成走向用得好、服务广、可复制提供了重要实践样本。
9: 它既能承担传统的科学计算，就是我们叫超级计算，也能承担现在的 AI 的人工智能计算，我们叫智算。
7: 中国信通院人工智能研究所所长魏凯认为，具身智能机器人发展的可行路径是先工业后商业再家庭，工厂是具身智能最好的黄埔军校，场景标准化、任务稳定、允许持续试错，最适合机器人快速迭代、加速成熟。而对于 AI 整体走向，产业融合已经进入深水区，
10: 行业已经走出了单纯比拼技术赛道和榜单分数的初始阶段，重心正在转向真实场景的价值创造。人工智能正逐渐向工业制造、生命健康、城市治理、医疗教育等垂直领域的核心场景深入推进。人工智能治理从理念走向实践，全球协同成为必然。
11: 今天，上海市人形机器人中式服务平台正式启用，助力打通人形机器人研发到量产的最后一公里。总台记者张静、黄天翼报道。
12: 上海市人形机器人中式服务平台由国家地方共建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承建，坐落于上海浦东新区张江机器人谷。平台构建研发试制、精密装配、全项测试、仓储交付一体化闭环，具备年产2000台整机、2000套核心精密组件能力，将为浦东具身智能产业提供从研发到量产的关键支撑，并有效降低研发建线成本，沉淀标准工艺与实测数据，助力长三角相关产业集群化发展。 国家地方共建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常务副总经理刘宇飞。

0: 我们整体的目标呢，主要是面向于现在目前针对于人性机器人的设计的优化，工艺的改造、整机的测试，还有整个供应链的一些对接。我们是希望能够服务更多的人性机器人的整机企业，包括一些初创的企业，帮他们去提升产品的质量，改造它的工艺，然后再帮它对接更多的供应链的上下游，对产品的可靠性和一致性会有更大的提升。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载体。
1: 作为全国首个人工智能创新应用先导区，近年浦东新区持续发挥制度创新突破力、开放环境吸引力、产业链条整合力三大核心优势。上海市浦东新区科技和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夏玉忠介绍，未来浦东新区将进一步集聚人工智能产业资源，加速融合创新的产业范式演进，加快打造全能发展、全域引领的世界级人工智能产业高地。
2: 上海呢，也是想通过这一次中智平台的建设，使我们的中小企业呢快速的发展，为打造世界级的产业集群呢形成一个良好的一个基础，也使我们人形机器人呢早日走入我们的车间、我们的家庭、我们的商超，使我们的数字世界和物理世界更加的衔接起来。
3: 财政部、海关总署、国家税务总局三部门近日联合发布公告，今年9月1号起分步调整部分电池产品消费税政策，促进电池产业的结构性升级。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4: 本次公告显示，新能源车核心锂离子蓄电池、储能用全泛液流电池、镍氢电池等2026年9月起先按 2% 低税率征收，到2027年9月税率拉满至 4% 基准税率。光伏电池调整延后至2027年4月开始征收 2%， 2028年4月提升至 4%， 避免行业短期承压。原有前沿技术持续免税，延续到2028年末。此外，新增两大动力电池赛道免税支持，钠离子电池、固态电池纳入阶段性免税清单，自今年9月起全程免征消费税，优惠同步覆盖至2028年底。我国自2015年起开征电池消费税，并对七类电池予以免税扶持，有效培育壮大国内电池产业。十四五期间，我国动力电池产量从 83.4 吉瓦时突破千亿吉瓦时，稳居全球首位。电池材料、动力电池出口占比均领先全球。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公共收入研究中心主任梁基表示，
5: 我们已经形成了全球产能规模最大、产业链最完整的、最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一个电池产业体系。为了更好地适应电池产业发展面临的新形势、新情况和新趋势，我们需要发挥消费税的调节引导作用，促进电池产业的结构性升级。
4: 消费税作为生产环节价内税，成本将沿产业链适度传导。中国政法大学财税法研究中心主任施正文分析，
6: 另一个方面呢，是服务绿色产业长期健康发展，促进资源高效利用与生态环境保护，加快低端过剩产能的出清，也释放了鼓励创新的导向，调整呢对于电池生产行业以及储能、新能源汽车等上下游行业产生影响。
4: 专家表示，未来两年新型电池装车速度将显著提速。此次调整并非单纯增加行业税负，而是结构性精准调控，长期推动电池、新能源汽车产业向高端创新转型，持续巩固我国新能源产业全球竞争优势。
7: 人社部等九部门日前印发通知，决定于2026至2030年实施第五轮高校毕业生三支一扶计划。招募计划持续向欠发达地区、西部东北地区和边疆民族地区等倾斜，对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全员保障计划单列。总台记者王泽华、车丽、朝向荣报道。
8: 三支一扶是指高校毕业生到基层从事支教、支农、支医和帮扶乡村振兴等服务。2026年至2030年，我国每年招募 3.64 万名高校毕业生到基层服务，服务期两年。沈阳市就业和人才服务中心毕业生部工作人员徐国辉介绍，沈阳市招募60名高校毕业生，重点投向乡镇农技推广、乡村振兴及就业社保等基层一线岗位。
9: 每月为三支一扶人员发放3400元生活补贴，同时对在岗服务满6个月的新招募人员一次性发放安家费3000元，服务期满考核合格，可以享受应届毕业生相关待遇，也能参加每年定向开发的公务员和事业单位岗位招录。
8: 2026年三支一扶招募工作中，河北省预计招募1430名基层服务人员，各高校主动对接人社部门、教育部门，多措并举，激发毕业生投身基层建设的热情，校内报名参与踊跃。保定学院学生处副处长赵倩说，
10: 学校精准地开展了政策解读、岗位匹配、应试指导和心理疏导，系统化呢做好了岗前培育，持续跟踪在岗服务学子的成长情况，常态化提供业务提升、职业发展指导。
8: 三支一扶计划自2006年启动，累计招募64万名高校毕业生到基层服务，其中八成以上人员继续留在基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表示，积极拓展重点领域急需岗位，科学设置招募条件、专业要求，招人难、留人难的艰苦边远地区可适当放宽报考条件。
3: 近期多地遭遇强降雨天气，部分江河水库出现汛情，广西、黑龙江等地全力开展清淤消沙、避险转移、民生保障等工作，加快恢复群众生产生活秩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1: 受今年第十号台风美沙克影响，广西南宁横州市遭遇极端强降雨，六兰水库等发生漫堤溃口，多个村镇被淹。灾情发生后，各地救援力量在灾区开展赈济、搜救、消沙等应急救援和灾后恢复工作。在位于六兰水库下游的横州市孝乙镇查村的一处物资保障点，新鲜蔬菜、消沙用品整齐码放，临近饭点村民们陆续来排队领取午饭。查村村民黄宪哲：
12: 已经供电了，还有水也慢慢有了，这现在道路两边的卫生都基本搞好了，生活慢慢恢复过来了。
11: 不少爱心企业也志愿加入保障物资的转运工作，并协助进行清淤消沙工作。
13: 牡丹江2026年第一号洪水昨天抵达黑龙江牡丹江宁安市，宁安市 1.3 万应避险转移的群众在洪峰到来前转移完毕，大部分人员选择投亲靠友。城区四个集中安置点目前累计集中安置群众620人。在宁安市第一中学安置点，食物、饮用水、床褥等物资准备充分。安置点居民王书杰：
14: 我们吃的很好，这都是每一顿都是三个菜，还有粥什么的，都挺好的。
13: 宁安市各安置点持续完善人员管理、物资保障、医疗服务等措施。宁安市宁安镇纪委书记李娜：
15: 在人员管理上，我们全员实名登记在册，医护人员对重点人员建立台账、重点监测，而且搞了义诊活动。第二个，在生活保障方面，我们备了充足的物资。除此之外呢，我们还注重安全防疫方面，应急卫生和公安部门联合定期的巡查消毒，保证我们整个一个环境的安全。
7: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数据局今天发布，我国已建成高质量数据集12万个，现有体量相当于中国国家图书馆数字资源总量的547倍左右，为人工智能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3: 据水利部透露，截至目前，我国共有437处国家基本水文站实现全要素、全量程、全天候、全过程四全监测。无人化、数字化技术正全面替代传统人工监测，主要江河关键期洪水预报准确率达90%以上。
7: 一列加挂鲜果冷藏集装箱的铁路班列今天从新疆乌鲁木齐三平站驶出，前往陕西西安，这标志着国铁冷鲜快线班列产品正式投入运营。班列采用背包式冷藏集装箱运输葡萄、哈密瓜等新鲜水果，箱内温度可在零下30至30度范围内精准设定，单箱独立制冷。
3: 由中央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等单位主办，总台影视剧纪录片中心等单位承办的家书里的中国主题活动今天启动。活动广泛征集家书，展示档案、书信、个人收藏以及最新创作，旨在充分运用家书这一独特文化资源，传承中华文脉，弘扬主流价值，涵育文明风尚。
7: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40亿元，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197亿元。
8: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3: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军中央司令部17号说，美军当天完成了连续第七晚对伊朗的打击行动。据伊朗媒体18号报道，伊朗军方称对中东地区的多个美军基地发动打击。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16: 美军中央司令部当地时间17号在社交媒体上发布消息说，美军于美东时间当天21时30分完成了连续第七晚对伊朗的打击行动。美军使用战斗机、无人机、军舰等打击了伊朗监视站点、军事后勤基础设施、地下武器储存设施及海上作战设施。美军中央司令部同日早些时候说，美军于美东时间当天15时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旨在继续削弱伊朗军事能力。根据隶属于美国国防部的国防伤亡分析系统网站17号公布的最新数据，美军在对伊朗军事行动中的受伤人员7月增加了14人。当地时间18号凌晨，来自伊朗方面的消息称，伊朗南部西里克周边地区和拉雷斯坦地区、中部亚兹德和西南部胡奇斯坦省、阿瓦市市周边等多地遭美军袭击。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地时间18号在其个人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国试图展示其所谓实力的方式就是袭击民用基础设施和杀害平民。巴加埃表示，伊朗人民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坚定和团结，决心让这些野蛮的敌人为其针对伊朗发动的这场犯罪侵略付出沉重代价。科威特电力、水利和可再生能源部当地时间18号上午发布消息称，科威特境内一座海水淡化和发电设施当天受到伊朗袭击的影响发生火情，导致发电机组受损。这是科威特境内两天内第二处在袭击中受损的海水淡化和发电设施。当天稍早，伊朗军方称其对位于科威特和约旦的美军基地实施了打击。由于美国和伊朗军事冲突升级，国际原油期货价格17号震荡走高，收盘时涨幅超 4%。 纽约原油期货主力合约价格过去一个月来首次站上每桶80美元。
7: 德国总理默茨17号说，德国今年将首次派遣常规部队参与法国武装部队核演习。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4: 德法部长理事会和德法防务与安全理事会会议16号到17号在德国北莱茵威斯特法伦州举行。德国总理默茨和法国总统马克龙在会后共同会见记者时表示，两国将进一步加强防务合作。默茨表示，德国今年将首次派遣常规部队参与法国武装部队核演习。默茨还称，德国和法国正在核威慑领域开辟新的共同道路。
17: 应法方倡议，欧洲原乌克兰志愿联盟将于今年秋季举行军事演习，德国将参与其中，双方将共同商定具体参与方式。
4: 谈及防务工业合作，默茨表示，德法此前共同推进的未来空中作战系统框架下的战斗机项目因产业分歧而告失败，但双方将继续推进该框架下战斗云等关键技术研发，并加强综合防空系统、远程武器等领域合作。马克龙强调法德达成相关共识的重要性，同时表示法国核威慑力量将继续完全由法方出资。马克龙指出，
18: 法德两国当下正身处充满挑战、极为特殊的时代，欧洲大陆战火未息，跨大西洋伙伴关系的协同度与稳定性时常遭受质疑，部分国家经济发展模式也经受考验，过去数十年支撑欧洲发展的底层架构也正面临冲击。
4: 自英国脱欧后，法国成为欧盟内唯一的拥核国家。美联社评论称，欧美各界对美国未来对欧安全承诺存疑，在此背景下，德法推进核合作的举措凸显出欧洲防务自主意愿持续上升。
3: 英国工党当地时间17号召开特别大会，正式宣布安迪·伯纳姆为新任党首，按程序他将于20号正式成为英国新任首相。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19: 英国执政党工党公布的党首选举提名结果显示，伯纳姆获得379名工党议员支持。由于伯纳姆是唯一达到参选门槛的候选人，无需进入工党党员投票环节，直接当选党首。伯纳姆预计将于20号接替斯塔默出任英国首相。在当地时间17号举行的英国工党特别大会上，伯纳姆发表就任后的首次讲话。 伯纳姆表示自己已经准备好了，他提出未来工党政府施政计划，坚持工党内部应更为团结，将把更多权力交还给地方，推动全国经济增长。伯纳姆还称愿意和其他政党合作应对英国面临的长期挑战。现年56岁的伯纳姆曾任英国文化大臣、卫生大臣等职，2017年至

0: 今年六月担任大曼彻斯特市长。今年六月，他在马克菲尔德选区补选中获胜，重返议会下院。有分析称，伯纳姆的相关履历基本上不涉及对外政策，但摆在伯纳姆面前的外部挑战并未减少。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欧洲研究所副所长屈斌观察，伯纳姆的外交思路或有两个。
1: 一就是以稳为主，保持对外政策的延续性。另外，伯纳姆也会找一位非常有经验的外交大臣去处理对外事务，这样就让他有更多的精力去应对国内的各种改革措施。第二个思路，他也会展示外交成果，会汇集英国国内的经济和社会发展。
0: 重重挑战面前，外界担忧伯纳姆能否扛起首相重任。英国政府研究所文章指出，首相一职需要统筹兼顾宏观经济、外交安全等一系列国家政策。无论是伯纳姆还是其他任何人，都难以凭借过往的从政经验来应对复杂挑战。
2: 其他国际消息，欧盟委员会17号提出修订欧盟碳排放交易体系的方案，以减轻企业在脱碳过程中的压力，同时确保欧盟实现2040年气候目标。
3: 据日本媒体报道，日本岐阜县高山市一家酒店和东京都八王子市一所幼儿园近日分别发生集体食物中毒事件，共130多人出现食物中毒症状。
2: 据委内瑞拉官方17号通报，该国6月24号发生的两次强震已造成5069人死亡，16740人受伤。
3: 欧盟哥白尼大气监测局17号发布的公报显示，加拿大野火持续蔓延，产生的大量烟雾正导致加拿大以及美国东北部包括纽约、新泽西州在内多地空气质量严重恶化。定于19号在新泽西州举行的2026美加墨世界杯决赛可能受到波及。
2: 美国纽约市卫生部门官员17号说，纽约近期爆发的军团病导致至少67人感染，目前已有一人死亡。感染可能与建筑物顶部安装的空调系统有关。
3: 英国政府日前宣布，英格兰计划从2027年4月起禁止向16岁以下儿童销售高咖啡因能量饮料，以减少这类饮料对儿童身心健康和学业的潜在影响。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郭明、张浩森、演玲，主播婉莹、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5: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4: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6: 三二一，点火！
7: 怒放天空，烈日奔腾，
8: 烽火不见战，
9: 永远值得期待。
4: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10: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11: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4: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12: 北京时间19点整，
4: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13: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外交部发言人今天就英钢国有化问题答记者问。有记者问，据报道，英国政府16号宣布，依据钢铁产业国有化法案，已将英国钢铁公司国有化，接管这家此前由中国敬业集团控股的企业，并将通过次级立法建立赔偿机制，独立评估赔偿事宜。 英首相斯塔默称，该决定保障了英国钢铁业的未来，保护了继续

0: 主型就业岗位，中方对此有何评论？外交部发言人表示，中国商务部已作出回应，你可以查阅。我想强调的是，此事已引起中国民众高度关注，英方如何处理此事将直接影响中国投资者对英投资环境的看法，影响中国民众对英国政府信誉的看法。中英签有投资保护协定，投资者的正当合法权益必须依法得到充分保障。中方敦促英方切实尊重市场原则和契约精神，找到包括如何赔偿等双方都能接受的解决方案。中方支持企业运用法律手段维权，正密切关注事件进展，必要时将采取维权措施。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今天上午10:50，重庆彭水山体崩塌救援现场发现生命迹象。总台记者最新获悉，目前救援人员已在疑似生命迹象上方破开口子，陆续清理出各类生活用品，救援仍在谨慎推进中。记者今天了解到，为加快构建现代化雨水情监测预报预警体系，大力推进水文现代化建设，水利部日前印发《水文现代化建设3年行动方案（2026至2028年）》，启动《水文现代化建设3年行动》。当地时间18号，科威特石油公司在一份通告上表示，一处重要设施遭到伊朗方面多次猛烈袭击，造成多人受伤和重大损失。目前伤者已接受医疗救助，该设施也已疏散人员。科威特石油公司正与相关部门协调应对此次袭击。通告没有提及遇袭设施的具体位置。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天发布声明，宣布打击了位于科威特、巴林和约旦的多个美军目标。世界杯快报，北京时间明天5点，2026美加墨世界杯34名决赛将上演英法对决。此前英格兰队主帅图赫尔出席新闻发布会，图赫尔表示，如果明天赢下同法国队的比赛，英格兰队就将取得60年来在世界杯上的最好成绩。未来英格兰队依然还有提升空间，这也是主教练和球队共同肩负的责任，大家会朝着这个方向继续努力。此刻提示，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橙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重庆东南部局地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高，橙色预警，请各级政府及有关部门按照应急预案做好地质灾害防御工作，请社会公众及时关注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信息，谨慎前往地质灾害预警区域。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2: 堂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
3: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1: 全球军事热点，解读武器装备动态，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一份好听的军事评论周刊。
4: 纵论全球军事热点，解读武器装备动态。您好，我是主持人朱江。今天的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我们和您关注两个话题。第一个话题是，近期美国与伊朗围绕霍尔木兹海峡控制权的军事对抗不断升级，沙特阿拉伯与也门胡塞武装之间也再次爆发冲突，胡塞武装威胁要关闭曼德海峡，当前的中东紧张局势是否面临失控风险。第二个话题是， 近日俄罗斯与乌克兰都在加大力度打击对方的纵深目标，乌方成立远程打击司令部，并宣布要积极打造国产反导系统，俄方警告乌克兰将遭到对等且数倍猛烈的回击，双方围绕远程目标打击展开的较量，会否改变未来俄乌冲突的走向？此外呢，节目中我们还将为您梳理盘点一周国际军情热点，展望国际军情动态，请军事观察员带来军情快评。直播国节目过程当中呢，您可以随时通过央视频参与我们的话题讨论，我们将在节目中请军事观察员为您答疑解惑。欢迎您下载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来央视频看精彩广播节目，我们在央视频等您。好，首先介绍一下今天走进直播间的两位军事观察员，一位是滕建群老师，欢迎您滕老师。
5: 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滕建群。
4: 另外一位是张学峰老师，欢迎您张老师。
6: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张学峰。
4: 好，进入话题讨论之前，我们首先请军事观察员带来军情快评。首先我们来关注的是两场大规模联合演习，由澳大利亚主办的漆黑2026多国空中联合演习将于7月20号至8月7号在澳大利亚北部举行，预计将有来自20个国家的100架飞机和2500名人员参加。目前由美国主导的环太平洋2026多国海上联合演习正在夏威夷群岛及周边海域举行，演习预计持续到7月31号。美国与澳大利亚分别主导的两场大规模海空演习同时在亚太地区举行，透露出哪些信息？
5: 第一个呢，两场演习呢都是例行性的演习，特别是在这个季节，应该说呢，美国也好，澳大利亚好，举行大规模的这个联合军事演习呢，一般都在这个季节。那么，从今年的这两场演习看的话，能看出这么几个特点。第一个呢，演习规模呢，是空前的。比方说，澳大利亚这个地方举行的漆黑2026演习，参加的国家呢有20多个，还有呢这个参演的兵力来说的话，超过2500。它主要是一个空战演习。那么从区域来看，横跨达尔文、这个廷达尔还有这个安伯利三个空军基地，所以在这个地区，争夺制空权成了这场演习主要目标。那么从环太平2026演习来看的话，也是在这个夏威夷附近水域举行。那么参加的这个国家呢，也创了新高，有31个国家参加。所以呢，这次规模方面呢，应该是空前。第二个呢，亚洲国家呢积极参与，我们看到日本、印度都派出了主力的这个战机和军舰。那么像印度的话，在参加漆黑2026演习当中呢，还这个形成了一个阵风和这个运输机组成的这样一个编队，总共6架战机参与这个演习。而日本呢，航空自卫队派出了 F-35A 战队，这应该说在之前是空前的，也是这个没有过。那么从这个第三个方面来看的话，就是地区国家呢，特别是像这个美国以外的国家呢，正在这个想着呢，在这个演习当中以及在未来的军事行动当中呢，发挥主导作用。比方说在环太平2026演习当中呢，这个韩国的至少有一名海军少将呢负责这个海上联合作战演习这指挥员的这样一个角色。所以从地区国家来说的话，美国呢希望呢往后退一步，把一些这个盟友那么推到前边，这应该说呢是美国整个一个地区战略或者是国家安保战略的一个重要的反应。就是说在平常的话，有地区国家承载的在西太平洋地区的安全防务义务，那么一旦需要的话，美国才走向前台，这种变化非常明显。所以从今年的两场演习来看的话，一个是规模空前，再一个呢地区国家特别亚太地区国家参与比较积极，那么第三个呢美国呢现在在往后退，盟友呢在往前进。
4: 好，继续关注的是美国对古巴动武的可能性。据美国方面15号的消息，美国国防部近几周来研究了对古巴采取军事行动的一系列方案，其中包括由陆军主导第101空降师执行，动用数千名士兵的空中突击行动。那么在美伊冲突升级的背景下，美国对古巴动武的可能性大吗？
6: 美国总统特朗普之前多次威胁要对古巴采取军事行动，甚至呢还曾经说过，美军从中东撤出之后呢，相关部队顺道就能够出兵古巴，控制古巴。所以从美军的角度来看呢，他一定要这个研究对古巴采取军事行动的各种可能性，以应对特朗普的这种要求。但是从目前来看呢，在中东地区特别作战特别激烈的时候呢，美军恐怕没有精力，也没有这个必要立刻出兵古巴。目前呢，美国的这个现在的海军部署在中东地区有超过20艘左右的水面战舰，包括两个航母打击群，两个两栖戒备群。现在呢，他还在向中东增兵，比如说向以色列增加一些这个加油机，包括一些战斗机，都在向中东增兵。那么现在呢，美军也在做这个介入，在地面介入中东冲突，介入对这个伊朗进行打击的可能性。所以呢，现在他在中东投入的精力是非常大的。那么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呢，美军现在似乎也没有这个立刻出兵古巴的这种急迫迫切性。因为现在呢，并不说出现有这种不存在这种攻击窗口即将消失的问题，即便他需要对古巴动武，完全不需要和中东战场去这个凑这个热闹，和中东战场争夺战争资源。
4: 好，接下来我们关注的是菲律宾与日本的防务合作。菲律宾国防部长特奥多罗近日宣布，日菲两国已经基本敲定一项协议，菲律宾将从日本获得5艘退役的导弹护卫舰。对此呢，一些日本主流媒体发表评论，认为一旦完成交付，将开创二战后日本对外出口杀伤性武器的先例。那么唐老师，您认为日本和菲律宾的这项防务合作传递出哪些危险信号？
5: 从日本角度来看的话，有两个方面。第一个呢，就是不断的呢这个向海外扩展它整个一个军品的市场。因为在之前我们也看到了，它已经跟澳大利亚签署了最上级护卫舰制的合同，同时呢还在向这个东南亚，比方说越南菲律宾等国呢出售相应的装备。所以这次说是转让2位级护卫舰，那么在很大程度上呢，也是占领东南亚军火市场的一个重要的信号。同样呢，也释放日本在军工生产方面的这个潜力，比方说这个30重工等。那么在以往的话是吃饱了，所以现在由于这个日本国内的政策调整，包括解除相关武器出口的限制，那么对于日本来看要占领这个市场。第二方面呢，就是递刀的。因为我们都知道日本特别是在去年水户高早苗上台以后呢，明显的呢采取了这个挑衅中国，以此呢来争取国内选民的这种政策，而且也是这个效果非常明显的。那么另外一方面呢，日本方面也看到了菲律宾在南海地区跟中国在相关岛屿相关水域的这种所谓的纷争。那最近一段时间也不断炒作2016年的这个菲律宾提起的非法仲裁这样一些这个活动，所以从日本来看的话就是要递刀的。而从2位级这个护卫舰本身来看的话，它未来一旦进入到菲律宾海军系统当中呢，它在海上这种这个对水面舰艇的杀伤威力呢还是比较大的。比方说它装有4连装的这个鱼叉反舰导弹，或者是90式，就是日本自己研制的反舰导弹，那么同时呢还有阿斯洛克这个反潜这个火箭弹，那么还有这个鱼雷，还有这个主炮。所以未来来看的话，菲律宾如果说一旦拥有了这型护卫舰，对于这个地区的水面舰艇呢可能会构成一定的威胁。但是从菲律宾角度来看的话，它不仅仅是这个扩军备战，不断的购买这个先进武器，之前还购买了印度布拉莫斯这个反舰导弹，它更多呢是希望跟日本、跟美国、跟域外国家呢实现有效的在安全、在防务等方面的这种捆绑，其目的呢就是那个盘踞现在在南海地区既得利益。这一点来看的话，这个目的非常明确。所以日本和菲律宾这种相互勾结呢，我觉得各有自己的盘算，但是对地区，特别对南海地区这个安全稳定环境呢，必然会带来巨大冲击。
4: 好，最后我们来关注的是即将举行的英国范保罗航展。两年一度的英国范保罗国际航空航天展览会将于7月20号至24号在英国举行。 在2024年的航展上，绿色航空技术、低空经济、人工智能技术等成为了亮点。那张老师，对于即将举行的本届范宝龙航展，您最关注的是什么？
6: 在军事航空领域呢，我觉得有几点值得关注。第一呢，是下一代战斗机的问题。目前法国、德国和西班牙合作发展的 FCAS 计划，也就是欧洲的这个下一代战斗计划啊，它这个有人驾驶的战斗机基本上确定下马，但是呢，法国和德国对于六代机仍然有刚需。那么法国和德国各有什么打算，能不能拿出新的方案，我觉得呢值得关注。第二点呢，是和下一代战斗机配套的无人僚机。前段时间呢，英国公开了它的下一代战斗机的无人僚机的方案。美国海军也提出了要求，未来的它的舰载的这个无人僚机作战半径要达到1600公里。可以说现在这各个国家研制无人僚机呢，呈现出百花齐放之势。那么这些无人僚机又有什么新进展，是吧，值得关注。第三呢，是一些低成本的无人机或者说巡飞弹啊，有什么新的发展？因为最近几场冲突呢，像俄乌冲突，包括美以冲突，这种低成本的巡飞弹都广泛的应用。那么这次这个航展呢，欧洲是这个它的这个主战场。那么这些欧洲国家，它的防务企业会推出哪些这种巡飞弹、自杀式无人机？我们觉得呢，值得期待。第四就是反无人机系统，因为无人机各种无人机都广泛的应用，那么对于反无人机提出了非常广泛的需求。当然了，这个航展呢，既是一个展示技术、展示实力的地方，也是一个做买卖的地方。那么双方的欧洲和美国呢，我想他们的企业呢，为了争夺市场，肯定有一番的厮杀，而且呢，新兴企业和一些老牌的防务企业之间呢，也有一定的竞争。
4: 好，节目播出过程当中，如果有您感兴趣的军事话题，可以通过央视频留言，我们将请军事观察员为您答疑解惑。
1: 梳理新闻背景，解析新闻事实，预测事态发展。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正在直播。
4: 好，接下来进入今天的话题讨论。近期围绕霍尔木兹海峡通行问题，美军连续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并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伊朗称打击了中东地区多个美军目标作为回击，同时再次关闭了霍尔木兹海峡。与此同时，沙特阿拉伯与也门胡塞武装之间再次爆发冲突，胡塞武装威胁要关闭曼德海峡。各方围绕双海峡的博弈，是否会让中东局势走向失控？相关情况首先通过一段片花了解一下。
7: 北京时间7月17号9时40分，美军中央司令部说，美军完成了针对伊朗的最新一轮大规模打击。美军动用战斗机、无人机和军舰发射精确制导弹药，击中数十个伊朗军事目标，包括沿海监视和防空设施、军事后勤基础设施以及海上作战设施。目前有超过50000名美军人员在中东地区执行任务。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在接受采访时说，美国对伊朗军事打击将持续到我说够了为止，除非伊朗重返谈判桌，否则美军将在下周打击其桥梁和发电厂。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7号发表声明说，作为对美军前一晚袭击伊朗南部非军事目标的回应，革命卫队分两阶段发射弹道导弹和无人机，摧毁了多架美军加油机和战斗机。伊朗外交部16号发表声明，谴责美国近期对伊朗发动的一系列军事打击。声明称，美方在伊朗与有关方面进行外交接触期间采取军事行动，违反此前达成的谅解备忘录安排，破坏外交进程，相关后果应由美方承担。
4: 好，首先想请教张老师，我们注意到美伊谅解备忘录生效其实到现在也就是一个月的时间，但是呢，双方这个相互攻击啊，按照伊朗方面的说法，谅解备忘录已经是名存实亡了。而美军中央司令部17号说呢，美军呢是当天完成了连续第7晚对伊朗的打击行动。伊朗方面说呢，伊朗18号报道说，伊朗军方对中东地区多个美军基地又发动了打击。所以张老师想请您给我们分析一下，美伊双方这轮冲突中的打击目标和打击手段和之前相比有什么样的变化？
6: 从打击目标上看呢，相较于三月份的作战呢，它的这个总体上来说有所缩小。比如说目前双方的打击目标总体上是围绕着争夺这个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权展开的。你像之前在三月份的时候呢，打击像这个美国对伊朗全境进行了空袭，包括南部、中部，包括对这个它的首都进行打击，特别是还打击了一些核设施。那么目前呢，总体来看，美军打击的目标主要集中在靠近南部的一些这个目标，特别是呢一些岛上的，包括一些港口的一些目标。打击的具体目标呢，包括比如说这个伊朗的一些反舰导弹的发射装置，它的这个无人机的存储发射阵地，包括一些这个无人艇这样的目标。具体呢，就为了削弱伊朗

0: 控制霍尔木海峡，对霍尔木海峡这个中间的这个商船进行打击的能力。当然了，现在来看呢，美国它的打击的范围、打击的目标的范围也在逐渐的扩大。那比如说前段时间，它的按照伊朗方面的说法，美军打击了霍尔木斯干省的它的这个省会，然后周边的一些桥梁，试图呢把这个省会和其他地区呢这个孤立起来。那么我们现在就引起一个疑问，就是这次打击是单纯的为了避免这个伊朗向这个港口派出更多的军队，还是说想把这个港口给它孤立起来，为下部的地面作战创造一定的机会？那么这是美国对伊朗的打击。那么伊朗对美国的打击也主要是集中在美国在周边的一些基地，也是为了削弱美军发起进攻的能力。这是从目标上来看。那么在使用的装备上来看呢，总体上是和之前三月份啊双方使用的这个装备是类似的。当然了，现在也呈现出一些新的特点。那比如说美国开始使用一些无人艇对伊朗的目标进行打击。当然了，这我觉得他使用无人艇的总体还是一个处于一个验证、演示甚至表演的那么一个心理，因为使用的数量比较少，就使用了三艘。而且呢这个使用其他的武器装备完全也能够达到使用无人艇的这个效果。他这次相关的部队演示对外这个展示他的这个使用无人艇的打击能力呢，恐怕也是为了下一步争取更多的经费用来发展和装备无人艇。那么伊朗方面呢，对美国的打击方面基本上是用之前的无人机啊、弹道导弹、巡航导弹。那么目前来看呢，没有发现有新的手段和新的型号。
1: 正像您所说的，双方的这个打击目标、打击范围都有这个扩大的趋势。我们也注意到呢，美国总统特朗普7月14号说呢，不排除向伊朗派遣地面部队的可能性。此前一天，特朗普表示可能很快打击伊朗的镐山地下核设施。那滕老师，美军之前打击了包括纳坦兹、福尔多、伊斯法罕这样的核设施，这一次要提到这个镐山地下核设施，为什么要把它列为重点？
2: 镐山核设施呢，目前来看的话，应该是纳坦兹整个一个核设施的一部分。它只距离纳坦兹这核设施只有1600米。它应该呢承载着三个任务。第一个呢，就是一个备件车间，在地下呢包括离心机的相应的备件呢进行这个初级的这种这个生产。那么生产完了之后呢，再在纳产兹进行一系列的组装，形成这个浓缩铀的整个生产过程。它应该是这个纳产兹的一个附属的车间。那么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应该感到呢伊朗是不是在这个地方呢储存了这个核材料。因为在这个目前来说的话，包括国际原子机构认为呢，伊朗拥有440.9公斤的丰度在60%以上的这个浓缩铀，而且这些铀如果说再进一步加工的话，至少可以生产10到11枚核弹。那么会不会把部分的这个核材料放在地下？因为镐山这个工程呢是在2020年开始启用这个建设的。那么在这个地方呢，它主要是深度比较深，那个一般是在那个地下，就是山底下的一个80到145米这样一个深度。那么美国现在包括现在比较大的这个 GBU-57 航弹是很难对它进行有效摧毁的，会不会把相应的材料放在这里？这是一个很大的问号。我现在最主要的一个看点呢，就是会不会伊朗如果说真的要进行核试验的话，就会仿照朝鲜这样的模式，就是通过往山里边打这种平行的隧道，那么进行这种这个地下核试验。因为在朝鲜来看，它几次进行的核试验都是这样，在这个一定的这个山底下，通过打隧道的形式呢，把这个核材料，或者是把核实验的一些设施呢埋在这里边，那么通过这种隧道进入到这个地下深比较深的地方，那么不断的呢进行这种试验。所以现在美国提出来镐山这个，我觉得它是应该比较警觉，它也会这个意识到这方面的这个发展。所以我觉得最大的一个这个关注点呢，是不是伊朗在这个镐山这个地方是打这个核试验场，就是说地下核试验的这样一些这个设施埋在这里边，把核材料埋在里边，那么进行核试验，这是我们值得关注的。所以镐山这个地方呢，应该说呢，在接下来的时间呢，可能会成为美国打击的一个重点。
1: 那之前呢，也有消息传出说，特朗普在战情室呢，召集大家讨论说，要进一步扩大对伊朗的军事行动，那可能包括派出地面部队。您认为当前情况下看，美军派出地面部队的可能性大吗？会

0: 以什么形式派出地面部队？
1: 这应该说呢非常困难，因为我们都知道美国在中东地区加起来的话，各型部队特别地面部队的话，在50,000人左右，而五万左右真正作战部队呢，只要是82空降师，现在有2,000多这个部队呢，现在在这个地方待命。同时呢，还有陆战队，那么同时还有这个特种作战司令部的一些部队。那么大规模的地面入侵，比方说对于这个伊朗本土，特别是在西部地区的一些重要港口、重要的这个区域的入侵呢，两栖作战呢可能不太可能，他在这个兵力上就不足，几千人的话进行这种登陆作战，很显然去这个是送死的。同时呢，他现在两栖作战这个舰艇呢也不是非常充足。那么有一种可能呢，会不会派出这个地面部队组成的这特种作战部队，比方说对于相关的要害目标进行这种这个突袭，这倒是有可能的。包括对于我们刚才讨论高山呢，对于纳坦兹啊，对于这个伊斯法罕呢，或者福尔多等这个核设施进行这种这个定点的打击。在之前我们也看到了美国曾经也透露出他这种特种作战的一些这个计划。那么还有一种呢，会不会采取这个对委内瑞拉的作战形式，对于这个在德黑兰一些重要的目标、一些重要的领导人呢进行这种这个抓捕，那么从而呢实现美国想达到的，就让伊朗更改朝换代的这种这个作战目标。这是我们应该值得关注。这大规模的地面入侵，特别两栖作战来说的话，美军现在呢兵力不足，而且呢所需要的这个登陆作战的兵力兵器呢也是非常不足的。
0: 嗯，我们再来看伊朗方面的应对啊。伊朗军方发言人16号表示说，伊朗武装力量仍然有相当一部分能力尚未展示，如果针对伊朗的敌对行动持续，伊朗将根据实际情况做出反应，冲突将扩展到新的领域。张老师，根据您的理解，伊朗可能还有哪些尚未展示的军事能力？那他的回击会扩展到哪些新的领域呢？
2: 如果我们回顾这次美伊冲突，或者叫美以伊冲突，在不同的节点，伊朗方面呢多次做出类似的声明，说这个伊朗这方面还有新的装备即将使用，对美军构成很大的威胁。我想呢，它首先呢是对美军对外进行一定程度的威慑，让美军呢有所忌惮。通过这种真真假假的声明，那么这个制造战略模糊，让这个制造战场上的迷雾，让这个美军作战的时候呢会有一定的这个忌惮。另外呢，对内也是为了鼓舞伊朗的士气，因为现在伊朗国内呢遭到美军的打击啊，当然他需要向国内的民众宣称他有新的能力，鼓舞这个国内的这个士气。如果说我觉得他可能很难会出现全新的这种新概念的新机理的武器，或者说具有颠覆性特征的武器，出现这种武器的可能性比较小。因为如果有的话，之前在冲突中他肯定就用了。但是呢，我不排除他有一些这个之前这个没有完全完成研发，或者之前的武器在之前的武器的基础上进行改进的一些新的型号出现，包括他会把之前可能在地下导弹城中遭到美国打击之后被封到地下导弹城的一些武器装备被他这个挖出来，被他这个考出来之后呢再对美方使用，那么这也是他的未曾展示的能力嘛。那么对于他的新的作战领域，我觉得主要可能还是面对美军或者周边国家一些新的目标，比如说目前他主要打击的还是保障美军作战的一些基地，那么下一步呢他有可能把他的打击范围进一步的扩大。按照伊朗方面的说法呢，他可能现在已经开始对一些国家的海水淡化厂进行打击，那么下一步如果说美军对伊朗的基础设施进行大范围的打击，比如说进一步轰炸的桥梁啊，或者其他基础设施，那么不排除伊朗呢入法炮制啊，对周边国家的一些和美国配合的一些国家的一些基础设施进行打击，那么导致国际油价上涨，那么给这个向美国间接传导压力。此外呢，也不能完全排除伊朗在其他领域，比如说在网络领域发动一些网络作战的可能性。
0: 嗯， 好，我们除了关注到美伊之间的升级对抗以外呢，还关注到沙特阿拉伯与也门胡塞武装近日再次爆发冲突，引发各方的担忧。沙特方面7月13号空袭了胡塞武装控制的也门首都萨那国际机场，胡塞武装随后就向沙特境内发起了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予以报复。此外呢，我们注意到由于沙特和巴基斯坦2025年签署了共同战略防御协议，有消息说巴基斯坦方面已经向伊朗方面郑重表态，

0: 对沙特的袭击就是对巴方的袭击，这是巴方的红线。滕老师，您怎么看沙特与胡塞武装这一次为什么冲突再起？那美伊冲突会不会进一步外溢呢？
1: 现在这可能性还是比较大的，因为我们现在看，特别是从这个沙特跟也门之间这一轮交锋呢，主要还是这个沙特空军在7月13号空袭了这个胡塞武装控制的萨那国际机场。那么当时呢，有一个这个胡塞代表团乘坐的伊朗的马汉航空公司的飞机要降落，所以呢，沙特空军呢要给予阻止。那么表面上看是阻止这个胡塞代表团降落，但其实呢，现在也是这个美国一直在敦促，包括沙特在内一些国家呢，要做的一件事，就是要阻止这个伊朗的航空这个运输呢。跟胡塞武装之间的联系，所以这是打的，表面上看是打的这个胡塞武装代表团降落这个机场，但是在本质上来看的话，是美国想着借此呢来那个阻断伊朗和胡塞武装之间，特别是在航空方面的一些联系，这是一个方面。那么从巴基斯坦来看的话，现在在去年也签署了相关的条约和协议，那么认为这个袭击沙特的话就是袭击巴基斯坦。那么现在这个巴基斯坦呢，也在沙特呢驻有至少8000名这个驻军，那么他主要是呢跟沙特呢一起来承担所谓的这个沙特本身的这个本土防御。但是如果说胡塞武装进一步升级，包括我们看到胡塞武装已经公开这个放出了包括利雅得、吉达、这个达曼等核心城市的机场，还有一些这个石油设施。如果真的在扩大这个打击来说的话，那么巴基斯坦要不要参与，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观察点。从目前来看的话，按照条约是应该参加的，但是从这个各方的这种意愿来说的话，要不要参加，包括沙特要不要全面展开对于沙特对于这个也门的这种打击，这应该说呢是一个很大的问号，应该说没有太大的这种打击的意志。但是呢，现在沙特呢已经被这个冲在了这个冲突的前线。那么从这个伊朗来看的话，他对这个也门武装的支持呢，应该说也是这个一直是不断的，也希望呢甚至提出来要控制这个曼德海峡。那么所以从现在来看呢，外溢的这个可能性比较大。现在有一个比较关注点，就是这场冲突，就是伊朗和美国冲突这个升级的一个看点呢，就是伊朗现在要不要把这个导弹呢完全去杀伤这个美国就中东地区的大兵。因为在之前不管是这个2020年的这个苏莱曼尼被击杀之后，那么伊朗这个打击阿萨德空军基地，还是去年那么打击这个卡塔尔乌代德空军基地，那么伊朗呢其实还是有所克制，打的更多是机场的空地，而没有直接砸向这个由美国大兵这个驻扎的兵营。如果说砸向兵营的话，我相信呢美国现在承受这个伤亡或者是这个其他的损失呢比现在大。所以现在伊朗呢是不是面对的特朗普不断升级对他打击，那么伊朗呢也会采取这种这个打击这或者杀伤这个驻中的美军的一种这个战法。如果是这样的话，我相信一方面美国可能特朗普政府会承受巨大压力，另外一方面呢特朗普可能要升级对于这个伊朗打击，所以这种这个冲突的升级以及外溢呢可能就会成为一种现实。
0: 正像滕老师所说，和霍尔木斯海峡一样承担这个中东战略通道作用的还有曼德海峡。我们特别注意到也门胡塞武装方面7月13号表示说，如果紧张局势进一步恶化，曼德海峡恐怕将关闭。而路透社16号的报道说呢，伊朗方面告诉胡塞武装，如果美国袭击伊朗电力网络，胡塞武装就封锁曼德海峡。那么当然各方目前对此呢还没有什么样的回应。那张老师，您觉得胡塞武装有能力封锁曼德海峡吗？
2: 我们知道曼德海峡是连接红海和亚丁湾的一个海运的要冲，可以说是往来欧亚之间的航运的必经之路。那么它最窄处呢只有30公里，如果说这地方被封了，那么很多商船呢就只能绕到南非的好望角，这样呢它的行程就要增加3000到6000海里，那么这个时间会增加几周，那么它的运费也会大幅度的上升。我们刚才也谈到了，因为这个海峡也非常窄，30公里。那么胡塞武装呢，它目前有各种各样的反舰武器，比如说无人艇。之前在2017年的时候，他就第一次使用无人艇对沙特的这个护卫

0: 曼德海峡的和以色列有关的船只进行了打击。那么当时呢，就一下子使得这个海峡的过往的船商船的这个数量减少了60%到70%，而且呢，确实它使用反舰巡航导弹，甚至使用了这个反舰弹道导弹，包括无人机袭击了多艘过往这个在这红海附近的商船，给当时的很多商船带来很大的这个威胁。但是现在呢，我觉得如果说在下一步他想封锁曼德海峡，还有几个不确定性因素。第一个不确定因素就是有没有啊，特别是美国、欧洲要不要对相关的商船进行护航？上一次呢，他宣布要打击一些商船的时候，是美国包括一些这个韩国家出了一些护卫舰进行，包括驱逐舰进行了护航，对，胡塞武装发射的导弹、无人机进行拦截，一定程度上保护了过往的商船。那么这次，我估计美国如果真的再宣布这个封锁的话，美国恐怕没有足够的精力再去应对红海的问题。另外就是上次胡塞武装只针对的是和以色列有关的商船，那么这次他如果封锁的话，有可能会扩大封锁的范围。当然了，我个人认为呢，胡塞武装在封锁曼德海峡上呢也会保持比较谨慎的态度，因为目前最近胡塞武装做出的一个威胁，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前段时间他和沙特阿拉伯爆发了非常短的冲突，因为他认为呢，沙特的这个部队袭击了他的一个机场，导致他从伊朗返回的高层代表团无法在这个机场降落，而且非常危险，他只能去另外一个机场荷台达机场降落了，然后导致胡塞武装对沙特进行了反击，那么并且做出了威胁。现在他的一个威胁也一个重要的目的就是威胁威慑沙特，让沙特不要对胡塞武装轻举妄动。那么下一步他会不会进一步升级，完全要封锁这个海峡的话，恐怕还要看局势进一步的发展。我觉得他不会主动的去升级去封锁海峡，而要看美国对伊朗采取的行动。
1: 好，我们注意到伊朗最高领袖的军事顾问雷扎伊17号表示说，美国违反了美伊谅解备忘录条款，如今这份备忘录已经名存实亡。而英国媒体近日援引专家的话说呢，如果美伊谅解备忘录彻底破裂，冲突将在数日内立即升级。唐老师，您认同这种观点吗？就是未来中东地区局势的走向您怎么判断？
2: 主要取决于美国和伊朗的政策选择。那么从美国来说的话，特朗普通过谅解备忘录呢，似乎呢比较体面的摆脱了这场冲突，这场战争。但是最近为什么又这个战端再起呢？这应该说体现出特朗普对于这个地区，特别对霍尔木斯海峡掌控能力，要显示这个能力的一种这个反应。那么打打谈谈，这是特朗普的一个重要的政策。所以你看他在这个打击行动方面呢，似乎呢摩擦点是在霍尔木斯海峡，但是呢打击呢，他往往是针对伊朗境内的，包括我们刚才讲，他是不是要打击这个高山这个地方？那么对于这个伊朗来说的话，他可能会承受的重大的这个打击。那么从伊朗本身来看的话，对于这个和谈也好，打也好，他是两手准备，他也希望呢通过这种谈判，通过这种备忘录呢，来在国际市场上或者在国际这个整个大环境里边呢，谋取更多的好处。特别是美国如果说能解除制裁，能解除对这个之前冻结的伊朗资产，那么他当然是乐见其成的，甚至呢还可以放行伊朗的石油出口。但是呢在相关的一些要害问题上，比方说霍尔木斯海峡控制，比方说伊朗的核问题，我相信呢伊朗不会退步。而美国现在特朗普这种咄咄逼人的这种政策呢，恰好呢正好这个刺激了伊朗做出相对的回应。毕竟在控制霍尔木斯海峡，甚至呢在这个导弹和这个无人机方面呢，伊朗似乎呢是有一定的这个利好，有一定优势的。所以伊朗现在呢针尖对麦芒，你打的话我就跟你打，你谈的话我就坐下来跟你谈，所以各有自己的需要。所以这种打打谈谈呢，应该说呢会在很长时间内，我相信呢至少在特朗普这个未来执政这两年多时间当中会这个持续下去。
1: 好，那么各方围绕霍尔木斯海峡和曼德海峡展开的博弈呢，我们还将持续关注。稍后我们和您关注的是今天第二个话题。近日俄罗斯与乌克兰都在加大力度打击对方的纵深目标，乌方成立远程打击司令部，并宣布要积极打造国产反导系统。俄方警告乌克兰将遭到对等且数倍猛烈的回击，双方围绕远程目标打击展开的较量，会否改变未来俄乌冲突的走向？

0: 好，欢迎您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
1: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2: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净位住新家。
1: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2: 三棵树马上住，
1: 更健康的中国区。
3: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4: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3: 广西金嗓子，
5: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6: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7: 梳理新闻背景，解析新闻事实，预测事态发展。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正在直播。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我是主持人朱江。今天做客直播间的两位观察员分别是滕建群老师和张学峰老师，再次欢迎二位。接下来我们关注的是俄乌双方在远程打击领域的较量。近日俄罗斯与乌克兰都在加大力度打击对方的纵深目标，乌方成立远程打击司令部，并宣布要积极打造国产反导系统。俄方警告乌克兰将遭到对等且数倍猛烈的回击。双方围绕远程目标打击展开的较量，会否改变未来俄乌冲突的走向？相关情况首先通过一段片花了解一下。
8: 乌克兰空军7月14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13号晚至14号凌晨，俄军向乌境内发射了8枚弹道导弹、2枚空射巡航导弹和130多架无人机。截至14号上午9时，乌防空火力和电子战部队拦截了5枚弹道导弹、2枚空射巡航导弹和108架无人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0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因美国的爱国者防空系统和欧洲的新一代 SAMPT 型地空导弹系统产能受限，乌克兰将打造名为 FLIR 的国产反弹道导弹系统，它的拦截能力与美国爱国者防空系统相当，但更易于大规模生产且成本更低。当天泽连斯基还表示，他已签署命令，在乌克兰武装部队内部设立一个新的远程打击司令部，将集中现有资源对俄进行深入打击。当地时间13号，乌克兰还与法国、德国、英国等9个欧洲国家发表联合声明，宣布启动建立一体化反弹道导弹联盟。同一天，俄罗斯总统普京称，针对俄罗斯领土的打击将遭到对等且数倍猛烈的回击。
0: 好，我们首先来关注的是俄罗斯方面发布的一则消息，说扎波罗热核电站的总工程师亚科夫列夫15号呢遭到了乌克兰武装部队无人机袭击身亡，目前乌克兰方面对此还暂无回应。那有分析认为说这个事件会改变俄乌冲突的性质。此前我们知道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呢已经公开承认说特别军事行动演变成一场真正的战争了，所以滕老师，您觉得这是否预示着俄乌冲突会大规模升级呢？
9: 应该说这种升级的可能性在增加，因为我们都知道最近一段时间特别是乌克兰包括动用大批量的无人机和导弹攻击俄罗斯境内的纵深目标，像莫斯科。那么在7月2号时候呢还专门报道说拦截了乌克兰发射的这个射程在800公里以上的这种这个弹道导弹。那么这体现出一种这个非常危险的趋势，就是说如果说乌克兰大量的使用导弹使用无人机攻击俄罗斯境内纵深目标，比方说莫斯科，那么如果说使用导弹攻击的话，那必然呢会这个引起俄罗斯的这个升级打击。因为最近几天我们看到普京也反复强调，如果说遇到这种打击的话，那么俄罗斯方面呢可能数倍这种这个报复来这个作为回应。所以这是一个俄乌冲突出现的一个新的这个态势，就是说双方如果说不断的对对方包括首都在那些重要目标进行打击的话，那么这种升级是必然的，特别是俄罗斯肯定会做出相应的反制。那么这是一个现场。那么这次这个亚科夫列夫这个总师被击杀呢，这也体现出呢俄乌冲突的一个重要方面。那么他是在这个开车的路上，那么他跟这个司机一块儿这个被击杀了，这说明什么问题呢？就是乌克兰

0: 谈到现在来说的话，从来没放弃对于俄罗斯一些重要人员，包括这个高级将领，包括这个总工程师进行击杀。那么在这个冲突爆发的前三个月，我们看到乌克兰曾经一度宣称呢击杀了俄罗斯至少14名将领，所以他这个是一个一贯动作。那么为什么会在这个地区发起这个击杀行动呢？我觉得跟当前的这个战场冲突有很大的关系。我们知道俄军现在已经在这个康斯坦诺夫卡占据了这个有利，接下来的话可能一路的向北向西进攻，那么乌军最后一道防线呢可能就会崩垮。所以呢现在最近一段时间呢，那么乌军对于扎波罗核电站的攻击呢这个行动明显增加。比方说这个4月27号乌军呢对于这个核电站攻击造成了当地的这个至少有一名俄罗斯人的死亡，那么6月5月都有这种作战这个行动在这里。所以从这个整个一个在扎波罗核电站周围的乌克兰的攻击行动来说，明显加大了这个打击的力度，特别是无人机频繁出现在扎波罗热这个核电站方向，这应该说呢是乌军整个一个作战企图呢把注意力呢往这个扎波罗方向这个吸引的一个重要方面。所以这种这个击杀行为，一个是呢这是乌克兰在这个冲突爆发以后一贯的一个做法，就专门击杀这个要害人员，重要的这个人员。第二方面呢，在跟当前的整个一个在乌东地区战场上的作战行动呢有密切的关联。
1: 我们再来看俄罗斯方面对乌克兰的远程打击。我们注意到乌克兰方面本周发布了一份通报，说乌方呢成功拦截了5枚俄军弹道导弹，是乌方近2周来首次成功击落俄军的弹道导弹。那张老师，近期俄军对乌克兰的远程打击重点是什么？从乌方通报来看，为什么对于拦截俄方的弹道导弹显得有点力不从心呢？
2: 首先俄军的打击重点我觉得有三个重点。第一个呢是显著加大对敖德萨地区的这个空袭，包括敖德萨的一些深水港以及港口的一些设施啊，包括一些商船。因为我们知道前段时间呢乌克兰对俄罗斯的亚速海的上面的商船进行了打击，按照乌克兰的说法袭击了上百艘俄方的这个商船。那么俄军呢通过对敖德萨地区的打击呢可以说是进行对等的报复，也是为了切断乌克兰的一些出口的通道，包括海上的补给线，重创它的战时经济。第二点呢也是打击它的一些军工生产的源头，比如说无人机导弹的制造厂啊，存储地点，特别是乌克兰首都基辅附近一些重要的工厂成为重要的这个袭击的目标，包括它一些远程无人机、无人艇，包括一些导弹的生产工厂遭到了打击。特别是我们前段时间，基辅的这个附近有一个重要弹药库遭到了打击，就是它的一些重要的导弹的存储点遭到打击，也是为了削弱乌军远程进攻的能力。第三点呢，就是打击一些常规的目标，比如说军用机场啊、燃料仓库啊，包括它的一些后勤枢纽，也是为了直接支援俄军的地面作战。那么现在看呢，这个乌军确实最近一段时间来不断的抱怨说它的拦截俄军的弹道导弹能力在下降。实际上我觉得首先一个原因就是本身拦截弹道导弹就很难，像它主要使用这爱国者系统进行拦截，但是爱国者系统拦截弹道导弹的时候呢是属于一种电防御系统，拦截范围也就是个30公里，而且呢它在作战的时候雷达不能转，它不是进行一个它的防御区呢不是一个圆形而是一个扇形，只有90度，这样它还要部署到这个目标周围，对它的部署地点有影响。这样的话它有个6-7套爱国者只能这个保卫6-7个这样的目标，本身能够覆盖保卫的目标就很少，然后再加上俄军的导弹它就进行突防的机动啊，这个放一些诱饵啊，拦截本身就很难。而且在2025年的时候就传出来，当时对俄军的弹道导弹的拦截率大幅度的下降，因为可能俄军采取了一定数量、一定的这种新的突防手段，特别是针对他的爱国者的部署啊，对软件进行调整，提高了他的突防能力。另外一点呢，就是现在乌方公开的这些个拦截概率呢，都有很大的水分。之前拦截概率高，现在拦截概率低，实际上呢 就是根据他的需要来公布一些数据。之前他要宣称这个爱国者系统很先进的时候，他说这个系统拦截率非常高，80%、90%。现在呢，他。

0: 要营造一种对方威胁比较大的这样的一个氛围，他就说啊，俄罗斯的导弹突防能力都很强，现在来的都很难拦到。当然觉得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现在确实乌克兰的这个爱国者拦截弹数量太少了，因为美军呢不怎么向他提供啊。
1: 那为了弥补这个拦截方面的不足呢，乌克兰方面呢打造了名为这个弗莱亚的国产反弹道导弹系统，据说呢它的拦截能力和爱国者相当，规模这个可以大规模生产，而且成本更低。那张老师，您觉得乌克兰这个国产反导系统性能究竟怎么样？能弥补导弹防御能力的不足吗？
0: 虽然号称是国产，但实际上呢，它是利用了欧洲的一些现有的系统去传一套反导系统，比如说它的这个雷达呀，包括对空警戒雷达、火控雷达，都是使用现在欧洲的一些现有的一些系统。然后呢，主要就是研制一枚新的拦截弹，但是我们要看到乌克兰的这家企业呢，之前只有研制这种无人机以及这个极简版的巡航导弹，比如说火烈鸟那种啊，极简版巡航导弹的这样一个经历，去研制在这个基础上去研制这种反导拦截弹难度是非常大的。就好比你以前只生产拖拉机，现在你要生产一个高级赛车，这个研制难度呢不在一个数量级上。不要说乌克兰，就是到现在欧洲国家也很难说拿出一款能够比肩美国的爱国者三这样的一个反导系统。像之前欧洲国家几个国家联合研制的麦兹中程防空系统，还是直接挪用的，直接拿来主义，直接用的是美国的这爱国者三拦截弹，但后来呢也没这个装备不对。现在当然说这个法国的桑普蒂这个中程防空系统呢具备一定的这个反导能力，但是它和爱国者还是有差距的。从这点来看呢，不是说乌克兰想研制就能研制出来，而且他还要求这个导弹更便宜。爱国者拦截弹是350万美元，他这个拦截弹只有70万美元，又便宜又好用，还要很短时间内推出来，这可以说是科学同化或者说军事同化。
1: 正像您说的，乌克兰和这个欧洲多个国家联合成立的一体化反弹道导弹联盟，也就意味着这个反导这个拦截弹不仅是乌克兰需要，欧洲国家其实也需要。
0: 是的，
1: 好，我们注意到在打造国产反导系统的同时呢，乌克兰也在努力争取外援。美国总统特朗普此前表示将允许乌克兰生产爱国者拦截弹，而法国总统马克龙13号宣布呢，将向乌克兰授予防空拦截弹等武器的生产许可。唐老师，您觉得美国还有多个欧洲国家突然答应向乌方提供这个导弹的生产授权，或者是组建这个反导联盟，那么各自心里都揣着什么算计？
2: 从乌克兰本身来看的话，它要的表面是导弹，不管是爱国者，甚至呢在之前那么看到还想要美国的战斧巡航导弹，那么它更多的是一种政治诉求、外交诉求，就是通过这种拿到欧美国家的导弹，那么它把这些国家呢绑在这个整个一个冲突，站在这个乌克兰这边。所以它这个政治外交的诉求。那么从另外一方面来看的话，欧洲国家现在应该说呢也看到了当前这个形势，特别是这个靠近那个俄罗斯的一些欧洲国家，对于俄罗斯那种天然恐惧来看的话，希望呢能够让乌克兰继续支撑下去，继续呢消耗俄罗斯，这种这个战略来看的话，就表现在现在美国尽管后退了，不管是在这个军事装备、武器援助，还有这个经济援助方面，那么都往后退了。但现在欧洲国家似乎显得呢，更加积极参与到了对乌的援助。所以从欧洲国家来看的话，有他自身的考虑。那么从目前来看的话，关于这个一体化反弹道导弹联盟呢，在很大程度上呢，也是一个政治同盟，就是从这个政治外交层面呢，对乌克兰做开出一系列的空头支票。因为从目前来说的话，不光是这个乌克兰的整个一个防空反导系统，这个很难承载去这个防俄罗斯的导弹打击或者无人机打击。那么就是美国、北约现在在内的这些国家呢，也很难完成对于有关导弹的防御。比方说在这个欧洲地区，美国部署爱国者，美国部署萨德、宙斯盾，还有这个天玑的一些这个防御系统，但是对于俄罗斯导 导弹，甚至对伊朗导弹都很难形成有效的防御。毕竟呢，这些防御系统它是冷战末期研发的，那么它的这个雷达捕捉的目标能力呢，可能都在五个马赫以下，那么拦截弹的话也在五个马赫以下，那么它怎么去这个拦截最后这个落在弹着点这个十个马赫或者更高这个飞行速度的，包括高超音速导弹在内这些这个打击系统是非常困难的，所以它看不到，也拦不住。那么现在搞这样一个所谓的弹道导弹联盟呢，它更多的是希望继续呢向乌克兰开出空头支票，让乌克兰继续顶在这个地方。
1: 嗯，那么说到这个远程打击攻防战，我们再来看看乌克兰在攻击方面的举措。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7月10号表示呢，已经命令成立一个新的远程打击司令部，将成立联合快速反应部队。而俄总统普京13号说，针对俄领土的打击将遭到对等且数倍猛烈的回击。那最后想请到张老师，您觉得乌方成立这个远程打击司令部以后，可能会对俄罗斯发起怎样的行动？俄乌又将展开怎样的较量呢？
0: 现在乌克兰这个成立这个远程打击司令部，我觉得呢一个重要的目的呢，也是向俄罗斯施压。前段时间乌克兰呢对俄罗斯的后方目标进行了打击，那么可以说给俄罗斯制造了很大的麻烦。现在呢他宣布要成立这样的远程打击司令部，也是为了做给这个俄罗斯看，那就意味着呢下一步可能要继续加强对俄罗斯的后方目标的打击，对俄罗斯持续的这个施加压力，试图迫使俄罗斯坐上谈判桌，然后呢做出更多的让步。下一步呢，我觉得他主要是利用这个远程打击司令部呢，更好的协调他的一些相关的部队，组织对俄罗斯后方目标的打击，比如说协同他的无人机部队、导弹部队，然后呢再协同他的情报部队选择好目标，然后对俄罗斯的后方目标进行进一步的打击。那么随着他的这个远程打击司令部的成立呢，我想呢俄方也会加强对乌方的后方目标的打击，双方会围绕对方纵深目标，特别是一些经济目标展开这种互袭，以及为了这个防住对方的这些，以及加强己方的这个防空作战能力。可以说现在之后呢是双方情报能力、攻击能力和防空能力综合的比拼。情报能力是比拼的是谁能够首先发现对方的一些重要的这个导弹的生产基地，对它进行打击。攻击能力就要看己方的导弹无人机的整体的这个精度打击能力，然后防空能力呢也非常关键。
1: 所以攻防两方面俄乌都将展开激烈的博弈，我们也将继续来关注。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的全部内容了。本期节目编辑导播于兰，主编徐佳慧、陈欣、李月，节目监制吕希成、谭淑慧，我是主持人朱江，感谢您的收听。

0: 带着梦想出发，迎着晚霞回家。玉山人民广播电台玉山之声一直在您身边。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1: 各位叔叔阿姨，现在只要您登记一下个人信息，我们就免费送鸡蛋。去听讲座的还有更多大礼等着您。
2: 我去，
1: 谢谢。我登记一下信息。
3: 帮我也登记一下。这讲座上买的药怎么吃了几个月一点效果都没有？不会是骗人的吧？
1: 大叔啊，我们这个理财产品在您享受高回报率的同时，每年还会送您4次免费旅游哦。
2: 这么好啊，那我得买一点。连续几天手机打不通，我的养老钱没了。
4: 常见养老诈骗类型有提供养老服务、投资养老项目、销售老年产品、宣称以房养老、代办养老保险、开展养老帮扶。最后提醒广大老年朋友，养老诈骗不难防，不贪不给不上当，守住养老钱，幸福享晚年。

一首轻松像哼着小曲一般的歌，来自阿四重新翻唱的《在树上唱歌》，早年郭靖的一首经典。这里是芒果音乐榜，我是陈诚，接下来继续听到李宇春这首《再不疯狂我们就老了》，也是他当年专辑的这个同名曲啊。而这张专辑里，疯狂和成长是他的核心主题。李宇春希望的就是这一张专辑能够吹响听从内心的集结号，邀请所有的人来尽情感受生活。而他自己所词曲创作的这首专辑同名曲呢，也是对于青春的感慨，还有对于生活的观察，所以很多东西呢也是引起了大家的一些共鸣吧。我们来听到李宇春《再不疯狂我们就老了》。

这里是芒果音乐榜，接下来的这一位李子璇也是参加音乐这个综艺出道，除了唱歌之外呢，他的舞蹈实力也是不容小觑的，在第一季的这个舞蹈风暴当中，他也是作为选手来进行了参加，由此可见也还是有着一定的实力的。这首歌呢，其实舞蹈风格的单曲，寓意的是极具吸引的一种爱，而整首歌的这个构想就是用磁铁来进行着这样的一个比喻，磁铁的南北两极相互吸引，这个呢就好像两个不同的人在遇到共同热爱的事情的时候，那一种志趣相投自然而然的相互吸引的状态。我们都说找另一半或许是找性格完全不一样的，又或者呢是找性格相似的，每个人都会有自己不同的那个被吸引的地方所在吧。所以也是希望大家在听到这首歌，在繁忙之余能够找到吸引到自己的那个人，又或者对于自己更多的热爱。来听到李子璇

听到的歌来自孤诗、颠倒和 Ice Paper 三人合作打来的《地球最后一夜》。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来自 Summer Sunshine 夏日阳光乐队《绝不回头》。这首歌呢是夏日阳光乐队在组建12周年之际所发行的第三张专辑的同名曲。不过这首歌呢倒是在乐队组建10周年的时候就已经创作完成了。乐队的成员们也说，十年光阴改变了很多，所以希望他们能够用最坚定的睡眼惺忪来望穿海市蜃楼后的这个夜空，来听 Summer Sunshine 的这一首绝不回头。

芒果音乐榜，音乐继续。听到来自毛不易这首想你想你，毛不易最擅长的就是用最平时的语言，温暖的唱腔来讲述了我们每一个人其实都会有过的生活经历和故事。

听到来自莫文蔚这一首《双城故事》，这里是芒果音乐榜，我是陈诚。继续来听刘奕云这首《飞鸟》，这是一首直抒胸臆的歌啊。歌曲的开头呢，是描绘了就像天边的层峦叠嶂，如歌里唱的，降临寂静的山林，如忧思烦我心，而眼睛是山顶，我崎岖的手臂。当沿途的风景从耳边急速飞驰的时候，刘奕云的嗓音呢，也就像飞鸟一般从林间穿过掠过，直冲云霄。可能每个人的内心当中都会有着这样的一片山林所在，在岁月里他始终保持着一种静默沉默，静静地看着四周四时的四季更替，任飞鸟自由翱翔，大胆地冲上云霄去吧。刘奕云，飞鸟。

一首刘奕云《荧光》，这首歌来自汪苏泷的创作。那接下来继续听到武艺，也是不同于以往他的作品的风格的这首《荧光》。

0: 21点整，
1: 离奇的社会案件，
2: 我来继续关注的
1: 曲折的探案经历，
3: 明辨是非，捍卫正义，法网百科，你的法律百科全书。
4: 听众朋友好，我是主持人丹青，今天我们重点关注的话题呢，是和大家耳熟能详的一些美食品牌有关，比如说五常大米、西湖龙井、盘锦大米、舟山带鱼等等。正是因为这些商标驰名全国，才会引发了一些像傍名牌搭便车的商标侵权纠纷。法院态度是土特产的便车不能随便搭，稍后我们会请法官来举案说法。

好，先来关注一组警法资讯。刘先生在某银行办理了一张银行卡，没有开通网上银行和手机银行等功能。某天，这个卡被开通了支付功能，通过支付宝透支了4900多元用于游戏币的充值。刘先生将银行诉至法院，要求赔偿其损失4900元。最终，法院判决该银行返还刘先生4900元。在另外一个案例当中，张女士在某银行办了一张借记卡，某天借记卡显示在泰国发生了7笔交易，支出10000元。然而张女士当时正在乘坐航班从泰国返回北京，这个盗卡的行为并不是自己所为。张女士报警之后，因为刑事案件没有侦破，张女士就将银行起诉到法院，要求偿还存款10000多元并支付利息。法院判决支持了张女士的诉求。在第三个案例当中，郑先生和某基金公司签了一份私募基金合同，双方约定基金是设有24小时的投资冷静期，基金管理人在冷静期满之后呢，应该指令本机构从事基金销售的推介业务人员。

0: 以外的人员以录音电话、电邮、信函等形式对投资人认购基金来进行确认。但合同签订以后，郑先生支付了100万，随后没有收到回访确认，于是他起诉到法院，要求返还100万元并支付利息。最终法院依法判决支持了郑先生的诉讼请求。下面我们重点关注的这些案例是涉及到了傍名牌搭便车的商标侵权案件。安吉白茶、安溪铁观音，还有赣南脐橙、郫县豆瓣、普洱茶、五粮液等等等等，这些国人耳熟能详的土特产。那这些名称何以成为了地理标志？地理标志如何获得保护？哪些行为会侵害地理标志的相关权利呢？法院审理了多个典型的案件，法院态度是土特产的便车不能随便搭。今天我们就请办案法官来到直播间为大家进行分析和提示。好，今天我们嘉宾是来自北京朝阳法院的骆新法官。你好，骆法官。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土特产的名称是否可以通过注册地理标志的商标来获得保护？我们请法官来举一个涉及到五常大米的案例好吗？
1: 好，下面我给大家简要介绍一下五常大米这个案子。在2007年12月21日，原告五常市大米协会经过核准取得了五常大米证明商标，商标核定使用的商品是第三十类大米。同时呢，原告还制定了五常大米证明商标的使用管理规则，对这枚商标的使用条件、使用申请程序、管理、保护，还有产品品质特征等进行了明确的规定。那在2014年的11月28日，原告在被告经营部购买了一袋大米。这个大米的外包装正面最上方的中间的位置突出标注了五常字样。在五常二字的下面呢，又标注了自然香生态米、金虎长立香和老虎的图案。在包装袋的底部则显示有黑龙江五常香米基地等字样。那原告就主张被告经营部未经许可使用涉案证明商标的行为构成商标侵权。法院最终判决支持了原告的主张。
0: 那法官分析一下这个案件背后的法理是什么呢？
1: 好，其实上面的五常大米就是地理标志。那地理标志呢又称作地理标记，它实际上是属于商业标识的一种。各个国家和地区对于地理标志的定义其实是不太一样的。比如说根据 WTO 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议规定，地理标志是标示某一货物来源于一成员的领土或该领土内的一个地区或地方的标记，而该货物具有的质量、声誉或者其他特性实质上归因于其地理来源。那么在我国呢，商标法对地理标志的概念也是有所界定的。在商标法的第16条规定，地理标志是指标示某商品来源于某地区，该商品的特定质量、信誉或者其他特征主要由该地区的自然因素或者人文因素所决定的标志。
0: 那么在实践当中，申请地理标志商标也是保护地方特色产品的一种通行的做法吗？
1: 好，那关于这个问题呢，我们其实可以看一下我国商标法实施条例第四条的规定。这条规定呢，它写明了地理标志是可以作为证明商标或者是集体商标申请注册的。以上面的案子为例，原告呢经过核准注册取得了五常大米证明商标的专用权。依据这枚商标的使用管理规则，凡是使用该证明商标的都需要提出申请，获得审核批准之后才能使用。对于不符合上述管理规则的使用人，未经许可在大米产品上使用与这枚证明商标相同或者近似标识的行为，五常大米协会都是有权依法追究这些行为人侵害商标权的责任的。
0: 那么针对这样一个案件，法官有什么提示吗？
1: 好，那我们大家都知道啊，我们国家幅员辽阔，物产丰富，各地的名优特产呢更是数不胜数。怎么样才能够充分的保护好、利用好地方地理标志资源，是咱们地方政府、行业组织这些相关主体都值得深入思考的问题。那从上面的案例当中不难看出，五常市大米协会作为五常大米品牌开发以及品质监督的专门组织，通过申请注册证明商标 以及对仿冒行为进行主动维权，保障了五常大米产品的品质，也维护了五常大米品牌的声誉。所以在这里啊，要提示具有管理保护名优特产职责的特定主体，应当提高知识产权的保护意识，及时通过商标制度对地理标志进行保护，防止地理标志沦为通用名称或者被他人滥用，从而积极打造出特色的产品品牌，促进特色产业的长远发展。
0: 在销售过程当中冒用他人地理标志商标的，是存在商标侵权风险。我们请骆法官再举一个涉及到西湖龙井的案例。
1: 好，下面这个案例是有关大家都耳熟能详的西湖龙井茶。那原告龙井茶协会呢，是西湖龙井地理标志证明商标的权利人，这枚商标核定使用的商品呢是茶叶。在2016年8月3日的时候，龙井茶协会购买了被告公司销售的礼盒装茶叶一件。这个茶叶啊，它有手提袋、纸质封套、茶叶铁盒、锡纸包装四层包装，其中在纸质封套上面使用了西湖龙井字样，包装盒上没有显示茶叶生产厂家。原告主张被告公司存在将散装茶叶重新包装以后再销售的行为，被告也自认他购买的是散装茶，并且没有办法说明茶叶的来源和包装的情况。原告认为被告的上述行为构成商标侵权，而被告则主张他们进货的时候不知道涉案茶叶是侵权商品，所以不同意原告的全部诉讼请求。法院在审理之后，最终还是判决支持了原告的主张。

提到郝云的时候呢，有人说到一个细节，在某一年的一个音乐节当中呢，郝云的前一位演出的是黄绮珊，但是因为主办方的程序的问题呢，黄绮珊当时晚了半个多小时才出场，观众非常的不满意，有的就把矿泉水给扔到了台上，和黄绮珊也闹得特别不愉快。那么到了郝云上台之后呢，他就把扔上去的一个瓶子里的水给喝了，说这是大家的热情，我接受了。很多人当时呢就是立刻粉了郝云。

0: 离奇的社会案件，
1: 我要继续关注的
0: 曲折的探案经历，
2: 明辨是非，捍卫正义，法网百科，你的法律百科全书。
3: 今天我们重点关注的话题是关于土特产的便车不能随便搭。那么今天我们嘉宾是来自北京朝阳法院的洛欣法官，我们继续来聊这个话题，西湖龙井案件的背后的法理，请法官再分析一下。
4: 好，在这个案件当中，涉案的西湖龙井商标就是咱们之前有提到过的证明商标。证明商标啊，是指对某种商品或者服务具有监督管理能力的组织所控制，而由该组织以外的单位或者个人使用于其商品或者服务，用以证明该商品或者服务的原产地啊、原料、制造方法、质量或者其他特定品质的标志。那本案中，原告作为西湖龙井商标注册人，他对于非来源于管理规则规定的产地，没有达到证明商标所要求的产品品质的产品，是有权禁止使用上述商标的。在上面的案件中，法院结合在案证据，认定涉案茶叶是被告对散茶进行包装后对外销售，并且在被告没有办法说明茶叶来源以及与涉案商标关系的情况下，法院最终认定被告构成商标侵权。
3: 针对这样一个案子，法官有什么提示吗？
4: 好，上面咱们也提到了西湖龙井是证明商标。那么根据集体商标证明商标注册和管理办法的规定，证明商标是由具有监督该证明商标所证明的特定商品品质能力的主体注册，凡是符合证明商标管理规则条件的，在履行了证明商标使用管理规则规定的手续之后，可以使用该证明商标，注册人是不可以拒绝办理手续的。同时呢，对于不符合证明商标使用条件的使用人，证明商标注册人有权禁止他使用。那么通过上面的案例以及上面的规定，不难看出经营者不能销售来源及品质不明的产品，更不能在销售的过程当中冒用他人地理标志商标

0: 否则很有可能构成商标侵权。
1: 嗯，你的标志和他人的地理标志商标很相同或者是很近似的，是否存在商标侵权风险？我们请骆法官再举一个涉及到盘锦大米的案例。
0: 好，接下来的这个案例有关盘锦大米。原告盘锦市大米协会是盘锦大米地理标志证明商标的注册人，这枚商标的核定使用商品也是第三十类大米。在2016年8月3日，原告的工作人员到批发市场购买了被告生产的袋装大米一袋，产品包装正面上方分两行突出标注了盘锦谷秀字样，其中盘锦二字在上，谷秀二字在下，并且与上面两个字对齐。包装袋的左上角呢，则用比较小的字体标注了盘古锦绣字样，在下面还注明了原粮产地辽宁省盘锦市优质原粮，右下角呢标注了盘锦大米四个字。那包装袋背面上方也突出显示了盘锦古绣字样，排列的方式和前面的一样，然后还有比较小的字体标明产品名称盘古锦绣谢田大米，原粮产地辽宁省盘锦市，产地辽宁沈阳。这些字样呢，被告认可，被告也认可，他们的大米啊，不是产自盘锦，而是辽兴的大米。在本案当中呢，原告主张，被告在涉案大米外包装显著位置突出标注盘锦古绣字样，构成了商标侵权。但是被告就辩称，他们包装标注的字样是盘古锦绣，而不是盘锦古绣，所以没有构成侵权。但是法院最终还是支持了原告的主张。
1: 那么这个案件背后法理，请法官分析一下。
0: 好，本案当中，尽管被告主张他使用的标识是盘古锦绣，但是结合他在本案中将上述标识拆分为盘锦古绣进行分行标注的事实，那么依据日常的生活经验，普通消费者在施以一般注意力的时候，极有可能将标识识别为熟悉的盘锦二字，而不是臆造的盘古二字。再加上包装袋下方突出显示原粮产地是辽宁省盘锦市的优质原粮字样，更容易使相关的消费者认为涉案大米是原产于辽宁省盘锦市特定地区，具有特定品质的盘锦大米，所以被告的行为侵害了原告享有的证明商标专用权。
1: 那么对于生活当中有些想打擦边球的行为，法官有什么提示吗？
0: 好，在这里呢，还是要给各位经营者提个醒，经营者在使用商标标识的时候，不能试图打擦边球，不能想方设法的模仿靠近别人的商标。法院在对侵权行为进行认定时，会以普通消费者的一般注意力为依据，判断经营者实际使用的标识是不是会使消费者误认为相关产品来自特定区域，具有特定品质。如果经营者没有遵循诚实信用的原则使用商业标识造成混淆，则没有办法免除相关的侵权责任。
1: 没有及时申请使用地理标志商标，也没有规范这个标注地的这来源，这样也会存在商标侵权风险。比如说舟山地区产的带鱼都可以叫舟山带鱼吗？我们请骆法官来举个案例。
0: 好，接下来的这个案例呢，是舟山带鱼的案件。它的简要案情是，原告舟山市水产流通与加工行业协会是舟山带鱼证明商标权利人，这枚商标核定使用商品啊，是第29类非活的带鱼。使用商标呢，需要符合生产地域、鱼类特征以及加工标准等各方面的要求。在2011年1月1日至2011年7月5日期间，原告的工作人员多次到超市购买被告加工包装的带鱼段商品，这些商品的包装袋上啊，都有舟山带鱼段文字以及被告自己的注册商标标识，但是其中舟山带鱼段的字体显著大于包装袋中其余的文字和标识，带鱼段三个字大于舟山二字。此外呢，上述的包装均标注有原产地浙江舟山的字样。原告主张被告在生产销售的带鱼产品包装袋上使用舟山带鱼段文字，侵害了他针对舟山带鱼证明商标享有的注册商标专用权。被告则辩称，他们生产加工的产品确实是来自舟山地区的海产品，而且舟山是地名，带鱼段是通用名称，因此使用舟山带鱼的行为属于合理使用。但是法院经过审理之后，最终还是认定被告构成了侵权。
1: 那么法院

0: 认定侵权的依据是什么？背后的法理又是哪些？
1: 好，根据上面的案例，咱们不难看出啊，当某一特产名称经过行业协会等组织注册为证明商标，并且取得了独占性的权利之后，如果其他经营者未经商标权利人许可使用该标时，则很有可能构成商标侵权。比如说在本案当中，舟山带鱼的名称历史悠久，使用舟山带鱼标示产自舟山特定海域的带鱼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但是由于舟山带鱼已经经过原告申请注册，成为了我国商标法上的地理标志商标，那么对舟山带鱼以及和它近似的标识的商标性的使用，就属于对地理标志商标的使用，很有可能会构成侵权。
0: 那么针对如何避免构成侵权，法官有什么提示吗？
1: 通过这个案例啊，我们在这里要提示大家，经营者当自身生产销售的产品来源、质量等符合特定地理标志证明商标使用条件的时候，最好还是要及时向权利人提出商标使用申请。对于暂时不符合申请规则的经营者，在标注注册地在标注产地的时候啊，应当秉持着诚实信用的原则进行规范的标注，比如说原产地是某省某地等等，以此来避免侵权的风险。
0: 好，谢谢骆法官。感谢您的收听，也感谢我们今天的嘉宾，来自北京朝阳法院的骆新法官。

当时在读《追风筝的人》，其中有一句话这样写道，许多年过去了，人们说陈年旧事可以被埋葬，然而我终于明白这是错的，因为往事会自行爬上来。我是林奇，继续来听歌。

和很多朋友一样呢，第一次认识到邓紫棋的时候啊，是通过《我是歌手》这档节目，她也是用逆天的歌喉向我们这些不认识她的陌生人打了一个非常漂亮的招呼。其实呢，她后来参加一些比如说说唱音乐的评审的时候，她有点不太被认可。而且呢，当时我在看海选部分的时候呢，也看到妈吉弟弟的那段灾难一段的表演的时候，其实呢，邓紫棋的表现确实加分了，因为她思考了很久之后才逐步的做出回应，而且是用一种最不打击别人的方式保留住了对方应有的体面，这一点是非常的难得，可见他在娱乐圈当中也学会了一种最重要的处事方式。

踩在脚下的城，背影沉重，却见雨续清风，叫我怎不牵挂。

0: 愿意吗？
1: 品冠写过的歌曲呢，其实是非常的温暖的。比如说他有一张专辑叫做《未拆的礼物》，这张专辑是他结婚之前来送给自己的爱人的，有几首自己写的作品，像《执子之手》、《为你我想做更好的人》、《晒月光我确定》。你看这几首歌曲是不是就满足了很多女生对于爱情还有婚姻的幻想呢？

多年之前的时候呢，同学生日，曹格签了一张自己的照片给同学做生日礼物，说很多年之后这张照片会很值钱，然后同学就收下了。于是在二十多年之后呢，这张照片被翻了出来，成为了一张叫做 Super Junior 的唱片封面。只是这个名字呢，不是那个男团，而是呢已经过了40岁叫做曹小格的男歌手。你会觉得曹小格跟曹格有关系吗？其实就是他本人了，只不过他说这次想要用一个轻松的玩乐的心态，然后呢把自己的一些新的音乐面貌像少年的那种状态展现出来。而说到少年的话，还真的会想到早在2005年童话的专辑里边，曹格当时跟光良还合唱了一首同名的歌曲的。

从今天开始啊，真的是要去努力做一个可爱的人，不羡慕谁也不埋怨谁啊，在自己的道路当中呢，去欣赏自己的风景，遇见自己的幸福。我是林奇，继续来听歌。

APP 当中啊，就一首歌有一句热评，即使很久不见，坐下来就能一起吃火锅，连一声你好也不用道，撸起袖子边吃边说，我跟你讲呢，仿佛啊，很多年前不过是昨天。如果是关系平平，联系再多啊，也有顾虑，能相隔千里而不断联系呢，其实这才是真正的默契，你说对不对？我是林奇，继续来听歌。

蔡康永有句话说啊，你不会想跟每个人都真心相对，因为那太累了。朋友之间呢，经常瞎闹，偶尔彼此的埋怨一下，但还是愿意呢为对方付出。遇到事情的时候呢，先出现，关系绝对不一般。深到骨子里的感情，一定都是双向的。我是07，继续来听歌。

寂静的深夜依旧与您相伴。 FM 89.9 与神人民广播电台，生生不息，时时相伴。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

周杰伦大概是流行音乐市场最具有革命性和指标性的歌手，同时也是影响华语歌坛很深的音乐人。他把中国文化跟 R&B 相结合，他突破了亚洲音乐原有的主题跟形式，他也开始创造出多变的歌曲风格，不仅擅长节奏蓝调，还有西方古典钢琴等等。那他的每张专辑都有一首中国风，也是他的特点之一。我想作为流行偶像歌手，他独特之处在于在追求中国风的同时，也把文学美和意境美注入到音乐中。作为偶像，同时又不失

汪苏泷自幼对音乐有浓厚的兴趣，初中开始接触学习古典音乐，大学毕业于沈阳音乐学院作曲系。大学期间，他把自己的作品发表在各大音乐网站，就拿到了多个音乐排行榜不错的位置，从而也被唱片公司发掘。汪苏泷的创作呈现出华语乐坛稀缺一种年轻又不乏质感的新生代音乐人状态，他极具辨识度的混声唱腔在众多乐器之间的游刃有余，也打造出一个具有魔力的汪苏泷专属音乐世界。

0: 音的故事里，你曾是少年，找自己，相信壮志在我胸，阳光总在风雨后，我的未来不是梦。你如愿年少有为了吗？你找到完美生活了吗？你成为了夜空中最亮的星吗？纵然脚下是一条平凡之路，也因为执着倔强而有了我们的光辉岁月，成了了不起的和自己赛跑的人。
1: 我们都是和自己赛跑的人，为了更好的明天拼命努力，前方没有终点。
2: 劳动者之歌，致敬在每一个平凡的日子里奋力奔跑的你。

爱的，当明年的今天，红色枫叶再开成一片海的时候，我就回来了。你一定要在枫叶树下等着我。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诗词里的玉山，我是主播夏天。从唐代戴叔伦笔下的冰为溪水，玉为山，到宋代汪应臣描绘的连宫高耸，月峰傲，字与红尘绝世交，无数文人墨客在玉山留下足迹与诗篇。纵览唐宋元明清，人文玉山日日新。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一同走进诗词里的玉山，去探寻那些藏在文字背后的山川灵秀与人文情怀，感受古人对这片土地的赞美与眷恋。今天为您播出诗词里的玉山第96篇，南宋赵帆古诗《陈赋帝书来》：宝珠先生过玉山，留南山一日，且有题名，余不及从丈履为恨，折成笔句，寄思远，彦章且是陈赋。
1: 陈赋帝书来，宝珠先生过玉山，留南山一日，且有题名，余不及从丈履为恨，折成笔句，寄思远，彦章且是陈赋。宋·赵帆。闻道诸夫子，南山近日流，今行还阻见，会合性难谋，战备我无语，沿途君好修，题名反几字，好为客言忧。
0: 淳熙九年，朱熹自浙江东归，途经玉山，在玉山南山武安山停留一日，与赵成赋、徐思远、徐彦章等人同游，并留下题字。诗人赵帆彼时因公务缠身，没能追随朱熹一同登山相见，心中满是遗憾。收到弟弟陈赋的书信，得知此事后，写下这首诗寄给同游的友人，也给弟弟陈赋阅览。诗歌饱含没能拜见大儒的怅惘，又饱含对朱熹的仰慕，对友人能追随先生的羡慕。首联：闻道诸夫子，南山近日流。开篇直叙事由，听闻大儒朱熹途经玉山，在南山整整停留了一日，简单两句平铺直叙，点明核心事件，直白流露诗人得知消息时的震动。朱熹是南宋理学大家，对赵帆等玉山文人而言是心中敬仰的师长，知晓先生亲临家乡山水，诗人内心本满怀期待，却错失

0: 相见机会，为后文的遗憾情绪埋下伏笔。颔联：惊醒海祖见，会合性难谋。这一联直抒胸臆，道出全诗核心遗憾。朱熹往日也多次路过玉山，我都因事务阻隔没能相见，此番好不容易先生久留南山，依旧错失相逢，才明白与贤良师长相聚实在难得，难以筹划。海祖见的孩子极具情绪张力，多次错过叠加，层层加深遗憾。性难谋三字长叹，写出普通人想要追随大儒求学问道的不易，满是怅然失落。颈联：战备我无语，沿途君好休。此句对比抒怀，一面写自身遗憾，一面勉励友人。战备我无语，化用邹湛扮杨姑登山的典故，自比没能追随先贤的俗人，自嘲此番没能陪同朱熹登临南山，错失陪伴先生论道的机会。沿途君好休，将徐思远、徐彦章、赵成富一众追随朱熹的友人比作颜回般优秀的门生，由衷羡慕他们能近身陪伴大儒，同时叮嘱众人好好追随朱熹修身治学。一抑一扬，既抒发自己无缘相伴的愧悔，又饱含对同门友人的期许与赞美。尾联：题名繁几字，好为客言忧。收尾转换视角，由自身遗憾转向珍视此次相遇留下的文脉印记。朱熹在南山留下的题字虽寥寥数笔，却是难得的理学文脉遗存，叮嘱友人妥善保存，将字迹镌刻在幽深山岩之上，既体现出诗人对朱熹笔墨理学思想的极致推崇，也寄托心愿，让大儒的文字长留玉山南山，山水长存大儒风骨，弥补自己没能亲身相见的缺憾，收束全诗余味悠长。这首五言小诗以错过拜见朱熹一事叙情，先叙事再抒憾，继而勉励同门，最后寄望留存先生笔墨，巧用典故对比心境，将个人错失相见的怅惘、对大儒的仰慕、文脉传承之心融于南山实景，情感真挚，文风质朴，兼具乡土情怀与文人向学之志。
1: 接下来让我们用半个小时拯救你的不高兴，踢走你的烦心事，接受你的怪脾气，拥抱你的不完美。这里是告诉你做人呢其实开心最重要的辣椒家族欢乐派。
2: 这里是爆笑每天摇，
3: 欢乐也无穷的
2: 辣椒家族欢乐派，知十万个冷笑话。哇，拥有强大的肠胃和随时随地能入睡这两项本领真的是超级逆天，简直是一种资产，还能不长肉那可就更好了。大家好，我是超天椒秦瑞。
3: 交友软件这么发达的今天，现代年轻人不应该无人可约呀，只要肯努力筛选，多去跟不同的人约会，你一定会发现还是一个人待着更开心。大家好，我是喜欢一个人待着的酸辣椒正好。
2: 都市爆笑男女，
3: 结婚以后我发现老婆偶尔会在早上帮我挤牙膏，但是日子不固定，我就在想是因为她上班不匆忙了，还是我最近表现好让她开心了。我决定问一下老婆，你看我问你个事儿呗。
2: 你说。
3: 我发现啊你特别好。有的时候啊你还起那么早帮我把牙膏都挤好了。我就想问问你是根据什么来决定帮我挤牙膏呢？
2: 啊，就有时候啊挤多了，然后呢那牙膏掉洗手池里，觉得特别可惜，就你的牙刷刮起来了。
3: 牙是刮起来。我记得啊，大学三年级的一天，我在学校打开水，不小心啊，这水就溅到手上了。背后有一个妹子拉

0: 着我的手特别关切地问我呀，
1: 哎呀，手没烫伤吧？
0: 尽管当时很疼，但是为了显示男子汉气概，我硬是咬着牙说没事儿，没事儿啊，并且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妹子突然回过头和后面排队的人说，
1: 都回去吧回去吧，今儿水没烧开啊，又没烧开啊。
2: 我一同事啊，长得挺漂亮的一个姑娘，但是总嫌弃自己腿短，关键是还特别介意别人说她腿短，经常有人在朋友圈里留言啊，跟她开这个玩笑说这个身高的问题，她就特别当真，立刻把人家拉黑。后来我们单位组织定制工装，这负责身高数据的同事呢就没忍住我啊，就说了一句，
0: 哎，你腿
1: 啊，
0: 你裤子好长啊，
2: 这同事算是躲过一劫。昨天啊，我男朋友下班回家说要带我出去吃，我们到了那儿之后呢，他拿着菜单问服务员，
0: 服务员有鱼子酱吗？
1: 对不起，没这玩意儿。
0: 那算了吧，我女朋友啊就喜欢吃这玩意儿。
2: 说完我男朋友就拉着我离开了，我皱着眉头问他，哎，咱们不是说来吃这个网红店吗？怎么又走了？而且我什么时候说过喜欢吃什么什么鱼子酱？你是不是记错人了？
0: 你看你那个傻样，他家饭店炒青菜都50多块钱，可快点走吧。
2: 儿子喜欢一款玩具，孩子他爸却舍不得买，儿子就问，
1: 你不是说过再苦不能苦孩子吗？
2: 然后孩子他爸觉得没错呀，
0: 是啊，我是说过呀，再苦不能苦孩子呀，所以你快点长大吧，快回家睡觉，眼睛一闭一睁就长大了。
2: 家里停电了，一看哦，原来是保险丝烧断了，我爸呢就爬着梯子上去修，我在下面问我爸，
1: 爸，保险断了没？
2: 我爸说，
0: 没有，受益人是你妈啊，你也别指望了。
3: 老板，想吃点什么？
4: 我要火辣的，爽快的，过瘾的，欲罢不能，开始了就停不下来，一次就能记一辈子的。
3: 得嘞，小二，上辣椒家族欢乐派。
5: 这里是爆笑每天
6: 欢乐无穷的辣椒家族欢乐派。
5: 有的人就是不知足，都已经有了双下巴还想要双眼皮，我是从不打玻尿酸，面部自然饱满的小小娇。
6: 我这个人特别注意内涵，比如拿红包，我从来不在意红包的外形和造型怎么样，我只要看里面有多少钱就行了。嘿嘿，我是酷爱抢红包的野山娇。
5: 都市爆笑男女，刚刚呢我要去复印一份文件，在打印店里呢我就问老板，老板，你们这打印一张多少钱啊？
6: 1块钱。
5: 为什么其他店里是5毛你收1块啊？
6: 这还不简单呀，谁不想多赚点钱呢？
5: 啊，好耿直的老板。前几天呢我去商场买衣服，问了价格之后呢我觉得特别贵，我就和店员说，哎，老板，你这个衣服好贵啊，太贵了。
6: 贵啊，贵你不懂得还价呢。
5: 又一个耿直的老板。
6: 今天呢我坐公交车出门，听到边上的美女和她身边的男人在聊天。
5: 大哥，你闻到了吗？好浓的咸鱼味儿啊。
6: 是啊，闻到这味儿我都开始想家了。
5: 就是煎咸鱼的时候再放2个卤鸡蛋，哎呀，太美味了，我能吃好几个馒头呢。
6: 是呀，而且再喝上一碗酒多好呀，
5: 想家了。
6: 嘿嘿，接着他们侃侃而谈，我默默地穿上了鞋，下了公交。
5: 啊！
2: 今天呢，我坐公交车回家，边上一个10来岁的小孩在吃东西，我闻着那味儿啊，特别不舒服，我就说，小朋友，你能不能别吃了？姐姐有点晕车，我都快吐了。
6: 姐姐，你别着急啊，你忍一下，吃完了，我把塑料袋给你。今天我们办公室要退休的赵姐非要拉着我们讲她的爱情之道。
7: 野山娇，我告诉你们，年轻人都喜欢说爱情要经得起平平淡淡，而不是轰轰烈烈。赵姐问你，你们知道什么才是平淡吗？
6: 这还不简单呐，上街不带钱，炒菜不放盐。

0: 让我们去玩一下。
1: 年轻人很有想法，我们公司随时为你这样的人打开大门。
0: 啊，真的吗？
1: 嗯，门已经开了，你转身走就可以了。
2: 今天呢，我正在家看电视，我表妹从外面匆匆忙忙的就跑进来。
1: 哎呀，哥，快点快点快点，借我200块钱，我刚才出去玩遇到我同班同学，他身体不舒服要去医院，快点快点快点。
2: 啊，你同学怎么了？忘带钱了吗？
1: 哎呀，那倒不是，是我送他去医院的时候，我看中了医院旁边店里的一条裤子，正在打折，店里有个人也要买，我去晚了就没有了，快点快点。啊，
3: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话少，不是孤僻，而是有原则有选择的社交。我们和你一样，
1: 对喜欢的人千言万语，对其他人只字不提。
0: 我们是谁？我们是一遇到你就会滔滔不绝，话题不断，天文地理全都能侃的辣椒家族。辣椒家族欢乐派，专属于你和我的快乐时间。
1: 这里是爆笑每天有，
2: 欢乐也无穷的
3: 辣椒家族欢乐派
1: 之辣马会测。
2: 本人的

0: 讲价水平啊是这样的，我问老板，老板能不能便宜点，老板说不能了，我说啊好。大家好，我是讲价就走走过场的孙辣椒正好。
1: 我爸问我今天烧菜味道怎么样，我尝了一口不禁唱出声来，危险危险危险
2: 危险危险危险危险危险。
1: 大家好，我是吃个蛋的超级小情侣。社会学家呢很喜欢把人这个出生年份啊以每十年一划分来加以研究。
0: 以前啊铺天盖地的说是我们80后现象，然后开始大肆说90后，如今00后开始大面积登上新闻版面了。
1: 00后我们就不说了，哎，我们来说说90后。
0: 为什么不说00后啊？
1: 因为00后太远了，我不了解啊。
0: 哦，这么回事儿。
1: 我们80后身后的这个90后啊，顾名思义出生在90年代以后。
0: 你废话吗？
1: 是，这什么年代呢？是中国信息飞速发展的年代，所以90后可以说是信息时代的优先体验者。
0: 中国的90后不仅拥有自由奔放的想法，总是站在科技的前沿，而且对未来持乐观态度。
1: 那90后跟80后一样啊，都有一些集体的特征。比如说90后的家庭成员状态是这样的，爸爸
0: 玩手机、喝酒、钓鱼、打麻将；
1: 妈妈
0: 吃饭、逛街、跳舞、唱 KTV；
1: 我
0: 睡觉、外卖、养生，不生气。
1: 别看90后长得青春无敌，其实他们内心比谁都能自带随缘体质。他们常用的词汇是：
0: 不用谢谢，你们去吧，也行啊，都成，你定吧。嗯，没事没事，别管我啊。哎，行行行行 ，OK， 算了，再说吧啊。
1: 对比一下我们与90后，当遇到困难的时候，90后是这样的：
0: 势在必行啊。
1: 但我这个80后老阿姨是
0: 实在不行，
1: 我遇到困难不解决也真的不是我不行啊，是我看透了这一切。因为我发现没解决的事儿，就算是逃避最后还是会被追上，我开始怀疑这个世界上是不是从头到尾就没有逃避这个选项。
0: 我也想要向90后学习这种随缘心态。
1: 是啊，
0: 我呢其实人生啊志向不大，工作养活自己，还可以有个多余的钱去旅行啊，能和喜欢的人在一块儿生活，就觉得已经很棒了。
1: 呦呦呦，这要求不低呀，啊！就光这条，能和喜欢的人在一起，这已经很奢侈了，好不好？
0: 这个要求还算很高吗？
1: 当然啦，像我这种恋爱随缘体质的人，到现在这把年纪还单着呢，你说难不难？
0: 那是你要求太高了。
1: 我没有要求啊，从来都没有那么多条条框框啊，一切标准原则在心动面前都不堪一击。
0: 那你的心动原则是什么呢？
1: 你就大概300条吧。
0: 300条你看看吧。
1: 其实当我们遇到后浪啊，心态一定要好一点。像我妈妈这样的人。
0: 你妈妈
1: 一个出生在61年的劳动妇女。
0: 劳动妇女
1: 硬说自己是80后
0: 啊。你妈妈心态我觉得还不错 啊
1: 不是，关键不是心态，而是她这种计算年龄的方式是这样的。
3: 为什么说我是80后呢？因为我是82年参加工作的，我走进了热爱的广播事业，于是工作的第一天就是我新生的一天，我的生命从零开始，我的一切都是为了他，所以呀，我是80后。
0: 看看看咱妈的高度。
4: 好，辣椒家族特别拼，大包快乐送给你。
5: 您好，您的快乐包裹请查收。
4: 出其不意，起起落落，有滋有味就是生活。
6: 你好有味。
7: 昨天把电梯卡忘家里了，晚上回家坐不了电梯，又不想爬楼，于是请来保安帮忙刷卡。保安看着我说，
8: 这位大哥，那不好意思，你得证明你是这栋楼的业主，不然我也不能帮你开电梯，这是规矩。
7: 我想了想，冲着楼上喊了句阿旺，一只二哈从阳台探出头来，我又说叫，于是阿旺就叫了起来，接着就引发了隔壁边牧叫，对面黑背叫，转眼小区吵成一片，声控灯也一盏一盏的亮了起来。惊讶，保安小哥当时都傻了。
8: 您进您进吧进吧进吧。
7: 狗子说，
9: 我为这个家操碎了心呐！
10: 汪汪队出发救援，
11: 我们出发，汪汪队，哇哦哦，汪汪队，哇哦哦，汪汪队。
12: 请问，如果你来面试一个岗位，进场之后发现来的都是一些厉害角色，
5: 可你也不甘心平平无奇地做分母啊。那么如何让面试官在一分钟之内记住你呢？
7: 上去亲面试官一口喽，我只能想到这个办法。
5: 你想多了，你这么普通，他很难不在一群厉害角色当中记不住你。
7: 看这场考试面试对我们重不重要了，重要的话我肯定尽力的表现很沉稳，要是随便来试试，我直接给考官回答一个郭德纲相声集锦，然后鞠躬下台。哦耶。
5: 求职人说，
7: 你好，你发的那个招聘我有意向，想问一下具体要做什么呢？
5: 那个简历先给我看一下吧。
7: 哦，抱歉，没简历，你先给我看看你的。
5: 什么？
7: 记住我了是不是？是不是记住了？我就知道。

0: 嘿，你好有味。
1: 如果人类身上的每个器官都可以用语言来交流，那么他们每天的对话是怎么样的呢？准备睡觉，大脑说
2: 睡觉，
1: 身体各个器官说
2: 切换睡觉模式，
1: 切换睡觉模式，
2: 切换睡觉模式，
1: 切换睡觉模式，大脑说
2: 等等再睡，
1: 身体各个器官
2: What 什么
1: What
2: 怎么了，什么情况，他要干嘛？
1: 大脑说
2: 我们来玩玩我哼哼曲调你们来猜歌的游戏，不猜不对不准睡哦。这大脑又什么情况？这大脑
1: 又是闹哪样啊？这是
2: 又是不睡觉在干什么？
1: 半小时后，手骂骂咧咧地掏出手机，眼睛盯着强光搜歌名，终于找到了歌名，大脑说
2: 舒服，好了现在睡觉吧。
1: 身体各个器官，
2: 大脑想干什么？这大脑，
1: 对呀，这大脑
2: 折腾什么呀？
1: 闹哪样啊？这是不相信
2: 生病中，淋巴
3: 发现入侵者，
2: 脑丘
1: 启动发烧程序，各部门配合，
2: 身体各个器官
1: 收到
2: 收到
1: 收到，
2: 大脑
1: 等会儿啊，太热了啊，人快没了啊。
2: 脑丘
3: 坚持住啊，胜败在此一举，升温突击，
2: 身体各个器官
1: 收到
2: 收到，大脑一段开连接，

0: 用心聆听全国文明城市的魅力。这里是 FM89.9 玉山人民广播电台玉山之声，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1: 现场观众已就位，上座率100%。开场舞演员就位
2: ，Ladies and Gentlemen， 躁动无限，狂欢吧，乐天派！城市嗨起来，乐天派！
3: 来，我们来首消暑歌。